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北欧是许多年轻人素未谋面的心灵故乡，在大部分人的想象中，北欧是社恐天堂，是下午四点下班，假期以月为单位的躺平圣地，是社会福利高、性别平等的童话王国。很多年前，永晴也是怀揣着这样的憧憬去到北欧的。然而，在那里留学工作了五年后，他却做了一个反向的决定，逃离北欧，回国去上海工作。从令人向往的旷野跳回大家眼中的轨道，永晴没有后悔。许多人追求的自由、躺平，对他来说却要付出健康、快乐的代价。永晴说，普通人做选择，要么是坚定追求想要的，要么是坚定舍弃厌倦的。经过这一遭，他终于想清楚自己属于后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倾听永晴。

年，我带着塞满锅碗瓢盆和厚衣服的两个大箱子从上海出发，在莫斯科转机，经历十几个小时的漫长飞行，才终于抵达这个仿佛世界尽头的地方——丹麦。许多年后，我在网上刷到想要重启人生的年轻人，和我当时的状态很像。落地丹麦时正是八月，日不落的盛夏，让我的心情明亮起来，也让我觉得来到北欧真的可以重启人生。大学时，我曾在上海有过一段实习，那时候“内卷”这个词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流行，但卷是方方面面的，卷学校、卷家庭、卷背景，甚至卷穿着。如果穿着随意，没有背名牌包，会被自己的领导看不起。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实习生，如果成为了正式员工，不是更可怕吗？因为这段经历，毕业后我没有直接工作，而选择了 gap。 可 gap 后生活并没有变得轻松，外界的压力依旧让我喘不上气，辅导员会一直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不找工作，亲戚朋友新认识的人见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做什么的？你赚了多少钱？好像所有人都陷入了同一套评价体系里，我被迫的加入攀比，变得焦虑。也是那个时候，我了解到北欧留学，当时网上对北欧的形容和现在类似，人少福利好，自由风景美。我想，是不是只要去到那里，就可以重新开始？

年前，国内关于北欧留学的资讯还很少。我上网查询申请需要的资料，自学考出雅思，又自己写好文书投递申请。几个月后，我收到了瑞典和丹麦几所学校的 offer， 最终选择了一所位于丹麦小城市的大学，学制两年，提供奖学金覆盖所有学费，能缓解我的经济压力。刚到北欧时，一切都是新的。我在校外和别人合租了一间小屋，有时独处，有时结伴，离开了不想面对的环境，来到了一个什么人都不认识的地方。肉身的逃离，精神的自由，让我觉得可以成为任何样子的人。丹麦的夏天就像童话世界，蓝天白云，满眼都是绿色。我喜欢一个人坐在公园里，十六七度的气温正是最舒适的时候，万物生长，百花齐放，有人遛狗，有人聊天，有人野餐，美好的让我希望这个瞬间能够永远继续下去。在北欧，公园是我最爱去的地方之一，遇到的人也很友善。有一次旅行我迷路了，拿着手机和地图在原地转圈，一个大叔停下来用英语询问我是不是需要帮助，然后直接带我去了目的地。还有一次在公交车上，路边有一个人摔倒了，带着伤上车，车上有一半人都关心他怎么样了。最后有一个人对他说，这样不行，你一定要去医院，就带着伤者下车一起去医院了。除了我之外，学校里几乎没有中国人。北欧人在学业上不像国内那样卷，对他们来说，上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不上也没什么。读书深造的前提是从内心里喜欢。比起卷学习强度或同一套公认的成功标准，他们更在意自我价值的实现。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听话，但北欧人却不是，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一次上课，老师说要给我们留作业，我已经准备开始记笔记了，结果班上有一半的丹麦

同学都表示反对，说老师你不应该留作业，教学大纲上说这门课是没有课堂作业的，所以我们拒绝这件事儿。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初到丹麦的永晴毫无疑问是新奇和兴奋的，周遭的一切让他体验着另一片世界的如梦似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永晴的北欧生活。

只是所有的美好在第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骤然结束。我是南方人，在我的世界观里，一年有四季是很正常的事。我不知道原来在高纬度地区，真正的夏天只有两三个星期，剩下的就只有冷的冬天和不那么冷的冬天。去北欧之前，我觉得不就是冷吗？在外面我多穿点衣服，在家里我开暖气就好了。但去了之后，我发现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它没有那么冷，那几年没下过几次雪，也没有几次气温降到零下。真正颠覆我认知的是黑。丹麦有一半地区位于沿海，导致阴天刮风和下雨是常事，天总是灰的。每年11月到2、3月，更是下午4点不到，天就黑了。早上有课的时候，我出门，天是黑的。下午三四点钟放学，天又黑了。整个冬天几乎见不到阳光。北欧是全世界幸福感最高的地区，但也是季节性抑郁高发的地区。这种抑郁因漫长的黑夜与糟糕的天气衍生而来，会持续一整个冬天。在北欧的第二个冬天，我出现了一些季节性抑郁的症状。没日没夜的昏睡，不在昏睡的时候就开始头痛。我咨询身边的人有什么应对的策略，朋友向我推荐了光疗灯，一种北欧人家里常见的小灯，放在桌子上能模拟太阳光的照射。我也去过那种美黑沙龙，可以整个人躺在里面晒太阳。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实习，每天4点下班，回到家吃饭洗澡，然后从5、6点一直到睡觉前，我用各种方式来填满时间，晒灯、做手工、看电影、健身和人聚会，让黑夜显得不那么漫长。但等到第四年的冬天，这些方法已经逐渐失效，孤独让我的抑郁越来越严重。交朋友很难，丹麦人的社交圈比较保守，交友圈可能从中学就固定了，几乎不交新的朋友。他们对于家庭的重视程度超出想象，会定期回家和家人团聚，新员工入职时也会介绍自己的孩子。丹麦人喜欢问你的梦想是什么，而他们的梦想大多很简单，去乡下买一幢房子，生几个孩子。这可能和北欧的天气有关，大家都需要回到家里，通过与人团聚、交往来抵御冬天与黑夜带给人的孤独。对孤零零去到北欧的我来说，这一切格外难熬。我也尝试过在运动、社交时认识新的朋友，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圈子和生活，最多偶尔出来喝一杯，不会再有深入的交往。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摸黑出门，去不同的超市乱逛，不为买东西，只是为了找点事儿做。在提倡 work-life balance 的北欧，除了少数的超市和酒吧，几乎没有商家在晚上营业，连商场都关门得很早。到了礼拜天，大部分店直接不开门了，整座城市静得可怕，哪怕我走在路上大声尖叫，也不会有人听到。随着新冠疫情在全世界流行，情况变得更糟了。丹麦每隔14天更新一次政策，街上所有的地方几乎都关门了，同一空间的人需要间隔10米、20米，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越来越明显的歧视。大部分的时候，丹麦人很平和，但当他们面对来自其他文化背景，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时，还是会有一种隐性的歧视。聊天时，我想念中国有很多好吃的，对方却说，中国不是还有很多人吃不起饭吗？疫情期间，他们甚至丢掉了这一层客气。平时对我很好的同事，会在我感冒时大喊新冠，让我离他远一点。走在路上会被流浪汉骂滚回去。我想要和他争论，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永晴将继续向我们分享他的北欧生活体验。

糟糕的天气、孤独的情绪和家具的歧视叠加在一起，让我的季节性抑郁变成了真正的抑郁。我向公司请了病假，不上班不出门，除了拿外卖、洗澡和上厕所之外，就无法下床。我睡得很少，凌晨两三点迷迷糊糊睡着，五六点又醒了。抑郁紧接着影响到了饮食，最严重的时候我一个礼拜瘦了7斤。我去医院挂急诊，医生说我没有抑郁，冬天都是这样的。我只能又去找心理医生。第一个医生是丹麦人，他很同情我的遭遇，但难以感同身受。我又换了一个其他国家的心理医生，多少要比本地人更理解我。即便有了情绪的出口，我仍然生活得很负面，不笑也不想和人交流。在那个冬天的一个夜晚，我独自去 ATM 机取钱，第一个 ATM 机坏了，我又往前走了10分钟，想找另一个 ATM 机试试。天空突然开始下起大雪，打在我的眼镜上化成了水，眼前变得模模糊糊，风也夹杂着雪钻进我的脖子里，变得冰冷。我哆哆嗦嗦地数完钱，小心放进自己的兜里，又原路走回去。那一天的风大得让人踉跄，我一边把手放在兜里担心钱的安全，一边饥肠辘辘地走进附近唯一一家开门的超市，好想吃一碗热汤饭，或者是一些热气腾腾的能让身体暖和起来的东西。但晚上8点多，超市里的东西几乎都卖完了，只剩下一些土豆、胡萝卜，还有速冻的汉堡和披萨。那个瞬间，我下定决心不要再过这种生活，我要回国。

刚毕业的时候，我很认真地考虑过，是留在丹麦工作，还是回国。我询问了几个国内的朋友，一个朋友在大厂工作，他告诉我他的现状，大小周加班严重，然后发来了头顶上因为激素失调斑秃的照片。另一个朋友也在另一家大公司上班，因为压力一年里胖了二三十斤。他们跟我提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工作里的内斗严重，让我想到了在上海实习的经历。出于恐惧，我决定先留在丹麦找工作。丹麦是一个熟人社会，找人修洗衣机、搬家都要靠熟人介绍，包括找工作。这里人少，公司少，工作机会也少，加上我又是文科生，更显得困难重重。我投了几百份简历，有过一些面试，但都没有下文。最后我的同学帮我内推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朝八晚四，没有考勤、加班、绩效和考核，一周工作37个小时。一开始我觉得很新奇，很自由，但后来自由却成为了缺点。躺平和摸鱼是很爽的，但时间长了，我难以获得成就感。我做出来的东西做得好是这样，做不好也是这样，没有人给我反馈。我的领导一直都是丹麦人，外来者的晋升机会很少。入职时，我看着合同里写着30多天的长假，心想，哇，太爽了。但我工作了一两年以后，却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休过假。因为我总在逃离北欧，对当地人来说，放假就是纯粹休息，可对我来说，一个多月的假期，我要回国待1到2个礼拜探亲，然后我要去太阳多的地方疗伤，治愈我的季节性抑郁。北欧是一个高福利社会，失业金很高，哪怕没有工作也能活下去。职场上没有35岁的年龄焦虑，制度上做到了相对的性别平权，教育、医疗免费，但一切的前提都是拿到永居身份。这意味着要保证在至少4年、最晚8年的时间里不能失业，达到一定的工资水平，考过丹麦语，并且关注每年变化的政策。同时，从毕业起就需要缴纳46%的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一旦失业，就连签证都没有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北欧人的躺平是放弃自己野蛮生长，但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人来说，躺平仅仅是找一个双休的不卷的工作而已。

我意识到我永远不可能像当地人一样在北欧做到真正的躺平，因为我已经为了躺平付出太多代价和努力了。向往躺平要学习语言，练习融入，持之以恒的努力生活。向往人少就要忍受极端的天气与孤独。向往相互信任的社会氛围，就得默认你的电话、住址乃至购房的价格都在网上统一公开。我曾经因为难以接受设置了关闭，那段时间我回国休假，往国内的银行卡汇过几笔款，丹麦的银行像质问金融诈骗犯一样的给我打电话，为什么不让我看你的个人信息？你到底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往国外汇款？而免费又具人文关怀的就医体验背后是紧张的医疗资源。我得过一次良性肿瘤，先是从诊所到医院辗转了三个地方，终于等到排队做手术。期间因为有病情更严重的病人，又两次延后了手术时间。医生们的态度都很好，但实在是太漫长了。等我做完手术，距离第一次去诊所看病已经过去了半年多。北欧和其他地方一样，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在这个世界上做选择，一种是坚定选择喜欢的，有什么不好都不管；一种是坚决舍弃不喜欢的，其他再好也不看。在北欧的五年，让我明白，我一定不能在高纬度地区孤独的生活，因为这会影响到我的健康。在基本生存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金钱、自由、卷还是不卷，已经不在考虑范围内了。我辞职退租捐衣服，把这五年所有的生活浓缩成两个行李箱的大小，和朋友道别，一个欧洲女孩，我们约好出去喝一杯，但因为疫情和冬天，所有的饭店都关门了，房东不允许我接待外人，最后我们在零下几度的大风天里走了一个小时。回家以后，我跑到暖气旁坐了十分钟，才渐渐恢复体温。这就是我关于北欧的最后一个告别。2020年，我逃离了北欧，这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地方。因为疫情，回国后我需要先隔离两周。隔离群里有人讨论盒饭不够好吃，但当我收到盒饭，吃到想念已久的中国菜时，我哭了。像这样的盒饭，我每一顿都认真吃完了。我开始慢慢适应回国后的生活，一开始我觉得一切都太快了，马路上的行人走得很快，骑电瓶车的人骑得很快，连电梯上都有人在着急走路。每一次红灯结束，绿灯亮起前的两三秒，一定有人摁着喇叭喊你走。我常常发出像表情包一样的惊叹，好多人啊。但随着我晒到阳光，吃到美食，我的体重开始恢复，作息饮食变得正常。走在路上，我看到秋天的落叶，看到路边有网红在拍照，有人行色匆匆，我感受到生命力。回国后去吃海底捞，我第一次看到用机器人送餐，很新奇。在找工作之前，我排除了不想去的公司和岗位，等到了面试，我才发现我的选择余地很小。北欧的几年工作可以说是养老，不要说人情世故，连纯粹的职业技能我都比不上实习生。面试官问我这个会不会是，我只能回答不会。我也焦虑过一阵子，但我想这不就是我回来的原因吗？我试着努力考证学习，最终进了一家外企，成功转了行。我意识到即便是在内卷的环境里，我也是有主动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永晴和我们分享了他在北欧的生活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夜，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特别欣赏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每天按时跑步，每晚坚持读书，亦或每顿早餐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可大可小，但它表明了一种自律，也表达了对生活的一种偏执。慢慢的，它使人的生命质地有了不同。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奋斗的目标，那么先从坚持一个好习惯开始吧。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

果你要做一件事儿，请只管安安静静地去做，因为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别人不知道你的情况，也不可能帮你实现梦想。千万不要因为虚荣心而炫耀，也不要因为别人一句评价放弃自己的想法。其实最好的状态是坚持自己的梦想，听听前辈的建议，少错几步，值不值，时间是最好的证明。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为了省钱不买的那条裙子，等到今后有了钱再买，年纪已经不合适了。你拼命学会了他爱的那首歌，可是他却不想听了。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会过期，时间不是你放进冰箱和罐头就能保鲜的东西，它只能被当下的你握紧。不为思考明天而踌躇，不为盲目改变而浪费。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陪伴。

0: 有哭没有说。
1: 没有人能拒绝爱情的诱惑，就像端一块缀着草莓的奶油蛋糕摆在你面前，阳光稀稀落落地洒在白色的骨碟上，就算你不爱吃，光看几眼也会心满意足。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2: 让电话收不到信息，

在他的雪国中曾经说过，只有女人才可能全身心地挚爱一个人。听说你身边又有新面孔，听说你不再寂寞，听说你提起我。或许当爱情已经成为往事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当初自己投入的感情究竟是爱，或者只是伤害。所有的一切只能靠时间来沉淀，来洗涤。而我们的心境已经不再是从前，在心底的某个角落，我们给曾经深爱的人留下了一个别人无法走入的空间。即使在天各一方的时候，我们在心底对对方默默祝福，想着联络，不如心底远远问候。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不必那么介意孤独，或许它比爱要舒服，爱也有残忍的一面，尤其当它离去的时候。一个人的日子有一个人的静默欢喜，把孤独的时光用来建造一座内心丰满的小城，相信总有天使会来爱你。

你原地等待，他执意要走，你失望地走了，他又转身回来。人们常说有缘无分，殊不知你们都留恋过，只是不在同一个时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此，我们想要顾盼生情，却错过了回头的时间。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

0: 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6: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首先呢，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刚刚出炉的第26期榜单，看看有哪些值得反复收听的好歌。那英发行了《人生自定义》，这首歌是电视剧《小芳》的主题曲，由文振担任制作人，词曲作者分别是杨柳和田墨尘，加上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的弦乐加持，让这首歌有了电影配乐般的质感。那英用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了不被定义、自我掌控的人生态度。7月13日，随着《小芳》的开播，这首歌被更多观众听到，他在第26期榜单当中空降第4位，本周依然值得反复听。

王以太和艾热的全新合作 EP 大热爱全平台上线，宜居星球是其中的一首，在第26期榜单当中，宜居星球空降亚军。

在歌手2026第六期喜榜赛中改编了张惠妹的经典歌曲 Bad Boy。 他前后磨了三版编曲，第一版保留了张惠妹原版的经典律动感，后来纠结舞台需要一些竞技感，又推翻了一些想法，加入竞技的层次，最终版本加入了自创的 rap 段落，融合了爵士嘻哈

周深的复刻回忆，这首歌原版大有来头，钢琴家 Piano Boy 高志豪创作的纯音乐版最早在2012年就问世了，十多年来承载了无数听众的聚散离合与爱恨执念，这次是首度官方填词并由周深演唱，作词由申明利完成，周深把这首经典纯音乐唱出了新的生命力，这首歌在第26期榜单当中为

陈珊妮的全新单曲《还有人在》正式上线，这首歌在第26期榜单当中跃升至第5位。她用这首歌完成了一次对记忆的守护。真正沉重的从来不是记忆本身，而是那些曾经存在的人与事，终究无人。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

0: 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摇督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2: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请来两位老朋友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这位呢就是健身达人莫老师，欢迎。
7: Hello， 大家好，我又过来跟大家见面了，我是莫老师。
2: 又跟大家见面了。莫老师，你再介绍一下你身边的 partner。
7: partner 自己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是莫老师的合作伙伴，我叫佳丽。
2: 你这合作伙伴显得特别的不在养生和健身方面啊有建树，你应该说
8: 我是一个吃货。
2: 对，这个 title 就好了嘛。其实我为什么说让莫老师介绍一下，因为你比如说我一下介绍他们两个吧，显得他们俩都是管健身这部分的，但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又跟吃有关系，又跟养生啊休息啊也有关系，另外和这个锻炼也是很相关的。所以这个时节有的时候如果你想适当的对于身体有一些调整，无论想减减肥还是身体就更强壮一些，都需要从吃的地方、锻炼的方面还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方面多多的调整。
7: 确实是这样，因为入秋了以后一到天气凉爽了，很多人的健身热情好像又勾起来了，因为夏天的时候因为天热好像不愿意锻炼哈，觉得很这个整个这个训练过程觉得很受罪啊，出好多汗呀、啊、天气又热呀，但是夏天一凉爽之后就又开始恢复了这些热情。但是我还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就是你在训练不论你是增肌也好、塑形也好还是减脂也好，在训练的同时一定要把饮食要注意一下，因为好像大家对于饮食的这个管理概念上并不是很清晰，而且总觉得自己要是想去强壮一下呀或者减肥呀只要锻炼就好了，但其实三分练七分吃在这个方面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很多人不了解这个的情况下锻炼很长时间没有控制好自己的嘴，效果达不到，就觉得好像锻炼没有效果，但其实真的是曲解了这个锻炼的真正的这个含义哈。锻炼还是要增加我们的体能体力，然后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强壮，即使瘦下来呢也能让我们瘦得更加紧致。但是如果要想达到一定的目标，让自己的外形看上去有一个很大的改善的话，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不是说节食哈，一定要好好的控制去吃一些更有营养，就是营养密度更高一些的食物。
2: 我觉得不是让节食，可以吃哈。
7: 我觉得对。
2: 你说
7: 哦，对，其实就刚才我们还在讨论说怎么样才能够达到一个大吃大喝还能不长肉的这么一个效果哈，最后找到了一个答案，就是没有这种可能性。
8: 对。
2: 你知道昨天我有个同事跟我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哎，你中午吃了什么呀？他就跟我细数了一下，他说我去吃了个自助，然后自助里比如有肉、各种菜，然后甜点，然后点心啊，说一堆。我说吃这些是不是吃太杂了？他告诉我，不是饮食要多样性吗？我其实是配合多样性这个话题。我说多样性是让你一顿饭里稍微不要吃的太单一，也有青菜、有肉啊、淀粉、碳水啊配合好，不是让你胡吃海塞，对吧？
7: 多样性也是要在总量控制的情况下达到一个多样性，这样的话是效果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可以来自不同食物的营养还有不同食物对身体的刺激，多样性是非常推荐的，但是一定不要忘记总量要有一个控制和监管吧。 别能肆意妄为的多样性也是很可怕的。
2: 对对对，是吗？嗯，很多朋友都会认为就天儿稍微有点冷了，
7: 嗯，
2: 尤其早晚明显的感觉凉意，
7: 嗯，
2: 所以这时候呢就觉得应该吃点暖和的或者是有营养的，
7: 嗯，
2: 再或者就说放纵自己吃点腻的吧，因为觉得可能需要，
7: 嗯，
2: 但是是不是真的身体需要呢？
7: 其实还是我们的嘴需要吧，而并不是真的。很多人都说贴秋膘，我觉得这个贴秋膘的习俗之所以延续下来，也是因为以前大家其实生活过得并不是很好哈，大家每年都是靠一些节日来给大家一个理由可以去花点钱买点好吃的增加一下营养。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真的不是这个样子了，我们每天都处在一个营养过剩的阶段，每天啊可以说，而并不是说分季节性的。所以说秋膘可以应景应季，就是为了过这个节，而并不是说一定要去贴的，
2: 嗯，不是特别必要。而且现在生活好了，
7: 嗯，
2: 跟当年已经不一样了。
7: 对对对，而且还有就是说现在一到天冷了，各种的什么养生茶呀、红枣、什么红糖，各种茶都泡起来了，就是什么驱寒呀、祛湿啊。但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跟在减脂营里也一直跟大家去更正，以前确实因为生活条件有限，所以说想补血去喝红糖，但真正红糖里含有的铁的含量相当相当的低，还不如去吃一块肉，给大家自己身体里补充的这个铁元素，还有这个蛋白质的元素，更加的来的实在和有效呢。
2: 嗯
7: 嗯，对。
2: 所以不同时代其实同样的食物其实它焕发的属性也不太一样哈。
7: 对对对， 嗯。
2: 哎呀，所以今天我们就总结一下，就是贴秋膘也不能乱贴哈，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就大家就比较明细。齐峰说哟，莫老师又来了。
8: 有熟人，
2: 啊，有熟人，啊，有几个月没有来。
7: 嗯，真的是
2: 忙啥呢？
7: 哎呀，我们
2: 减肥呢。
7: 对呀，就是因为夏天的时候暑假嘛，我们这边做了一些专门针对暑假的一些活动，青少年的一些活动，所以很多从国外回来的或者放假的，然后想突击减肥的呀，突击训练的，就整的我们两个。
6: 其实说起来是突击哈，但是我觉得因为莫老师一直从事的是营养健康的这个领域，做的其实是一个营养的规划啊。那我其实很多我们这个有减脂困扰的这些学员呢，在这个营里边就是进行的是一个营养课程的学习，
2: 嗯
6: 啊，和这个自己的饮食规划的这么一个指导，
2: 就让大家养成一个好的一个
6: 对
2: 饮食
6: 习惯。对，学的其实是一个方法。那你学习方法肯定咱就知道，比如说我上学还得分上学期下学期呢，对吧？就相当于在这一个时间里边把这个营养学的这个方法理论然后学习清楚了以后，那他可能就又回到国外继续去念书，那在国外的生活中可以贯彻执行这样的一套方法和方案，
2: 嗯，
6: 能够把这个减脂作为一个日常生活的习惯就是沉淀下来，而不是说我短时间的去突击去做一件事儿，完了以后我回去以后又胡吃海塞又复胖，其实这样对我们身体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
2: 复胖
7: 确实
6: 复胖，对，复胖其实很可怕。
7: 嗯
6: 哦，复胖就是比你一直胖还要可怕，是这样
2: 说的我都有点担心。我就觉得我经常在复胖和减肥的斗争当中，
6: 不是在减肥就是在去减肥的路上。
7: 但其实好多大家可能是心里过于紧张了吧，一说什么复胖啊，其实也都是在我们正常的这个范围内，除非他有一些比较病态的，一复胖一反弹就会有好几十斤的这种变化哈，正常的几斤上下的浮动，因为我们毕竟是在正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交际，我们需要去社交，跟朋友吃饭，然后参加工作上面的一些宴会啊，或者那正常的几斤呢，我觉得还是很好管理的。只要学会了合理的饮食和搭配，其实在外面也可以很好的去搭配自己的健康餐，这都没有什么问题。
2: 其实刚才莫老师提到的这个饮食习惯啊，大家如果说按照我们有时候说的制定一个比较好的方案，然后自己适应那么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个人基本上都是28天一个周期嘛。
7: 对对对，
2: 当你的身体都适应了这个习惯和系统的时候，你会发现等你再胡吃海塞的时候没有那么顺畅。
7: 对，嗯、确实
2: 吃不太下了。
7: 嗯，
2: 比如说我现在就吃不太下了。
7: 对，这回一见你，明显的瘦了很多。
2: 我、哦、天哪，就不，开始前你们俩的意见是不一样的。刚才那个 Raven 就说，我就是那个复胖的，浮动在20斤
7: 啊。
2: 要是20斤，那应该算复胖了吧？
6: 对，我们想问你的皮肤还好吗？
7: 对呀、啊，而且它本身的基数看怎么样？我们知道的有呢，确实是有300多斤在复胖，20-30斤那么反弹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但其实对于他来说，这个基数，这个反弹很容易，确实是很容易。嗯，
6: 那其实好多就比如我们所谓的复胖或者有暴瘦的，也有这样的人、嗯，就其实大部分是心理方面的问题。
7: 对对对，
6: 对他可能没有，因为没有，就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很快，然后生活压力很大，大家可能没有什么就是宣泄的出口。吃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压的，就是他们认为比较好的解压的方式，因为最简单。
2: 什么是他们？嗯、你不觉得吗？
6: 我还好啊，因为我是这样啊，虽然我现在也不瘦啊，我属于微胖，微胖。那个
2: 你没胖过，
6: 谢谢啊，真好。啊，就属于是，但是我吃了以后我不闹心啊。
7: 嗯，
6: 大部分人是吃了以后他闹心啊。然后呢，但是这东西放在面前的时候他又要吃，那就是说你能不能去承担你吃了以后的后果？啊，
2: 你知道我经常怎么想吗？像前天晚上一堆人要吃饭，然后不去又不太好，都是同学嘛、
7: 嗯、
2: 但是呢晚上吃很罪恶，所以我看着他们吃，他们说哎吃一口呀，
7: 嗯，
2: 我说我现在你都不用劝，不像以前、嗯、我禁不住劝，就人家一说、嗯、哎吃一口吧，人都在吃，
6: 是是是是，
2: 但我现在就特别禁得住劝，他们说你怎么那么有毅力，我说不是有毅力，我有时候在想桌上这吃的值不值当我破回戒。
7: 对，确实
2: 是
7: 这样，是吧？嗯，这说明你其实还是可以约束，就管理好你自己的情绪。
2: 对啊，
7: 我
2: 在想，如果是一个大牛排，我可能吃两口，
6: 有选择性的约束。
2: 但是如果就是一些小脏串，我觉得犯不上破戒
7: 啊。对，确实是，就是每次我们也跟会员说，他说：“哎呀，我要想去吃这个那这个那个。”我就在想，我说你自己衡量一下，你吃完了之后，你能不能接受你吃完以后的结果？而且你吃完之后，你满足的是什么？他说：“哎呀，自己冷静下来去想一下，说：哎呀，其实我吃完之后可能就是吃完了，但是我会陷入到无限的懊悔当中。我觉得、嗯，哎呀，怎么回事？我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的
2: 一
7: 个，
2: 就一个意思吗？
7: 对，
2: 我是觉得，与其你破回戒，还不如破一回你特想吃的东西。
7: 是是。是
2: 吧？
7: 每次我们就说，要是唐僧肉放在你面前，你不吃我都得摁着你吃，真的是必须得吃。但是我觉得，要日常生活中我们都能常见的，或者是很普通的，就没有必要。我们既然都是成年人，设定了这个目标，还是达到这个目标好，不要中间走各种岔路去延长自己实现这个目标的时间。嗯，
2: 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也是最近可能有想一些减脂的这些计划，
7: 嗯、
2: 有时候晚上特别闹心的给我打电话说：“走啊，咱们先吃一顿，我现在受不了了。”我说你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把你很想吃的东西真的记下来，你可以记在手机里，
7: 嗯，
2: 或者记在纸上，或记在脑海里，
7: 嗯，
2: 明天中午随便吃，
6: 对，
7: 嗯、真的
6: 好好的规划。
7: 而且其实规划好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你是热量也好，或者说规划好自己的饮食也好，有一个28-28开的一个原则，就是80%是保证你是在自己的原则内去吃一些比较干净的食物哈，但是20%你可以留给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2: 嗯嗯、
7: 或者你做一个就是小节点也好，3天可以奖励自己有这个20%，这样的话心情能放松很多。对，
2: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欺骗日嘛。
7: 嗯，对对对对对，欺骗日也别太狠，
2: 骗谁？一周一次，
7: 骗谁？
2: 骗自己。
6: 对，他们叫报复性什么来着？
7: 报复性饮食，后来
6: 报复
7: 性，
6: 报复谁？
2: 自己。Raven 刚才说了，说我皮肤还好，没什么问题，基本上它浮动是175-195斤浮动。
6: 这是个男性，
2: 嗯，男生。
6: 哦，那他也可能就属于特殊的时期，比如说增肌之类的，
7: 或者就是他口味比较重。
2: 不，他不是，他是浮动。又上又下，
7: 哦，
2: 他不是增肌长上去，
7: 他这个很明显的应该是比较口重的一个人，否则的话不会有这么大的浮动。哦、对，
2: 问问同学，真的，其实你可以说说你的身高啊，
7: 嗯、
2: 对吧？让我们看看，
6: 啊、
2: 而且对体脂，你的这个20斤上下浮动是因为什么？是真的因为吃的，
7: 嗯，
2: 还是因为
6: 秋冬季换季穿的衣服太多呀、啊？
2: 哎，现在其实有时候想想啊，虽然大家都在跟这个减肥做斗争，但是一下呼一下20斤上去，呼一下再下来，这也没有那么容易的。
7: 对啊，这家里常年备着2种衣服也是挺不容易的。
6: 对，
7: 增加占地面积。
2: 他说了，他说主要是因为工作忙，吃饭不规律，中午晚上经常吃不上饭，夜里12点才有饭吃，就时间不规律。
7: 这样，其实作息时间不规律，工作压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人群，我们给他一个建议，就是让他身边有一些可以吃的比较相对安全的食物。
2: 什么呢？坚果吗？
7: 坚果其实油脂含量很大，我们可以吃，但是在选择性的
6: 数量
7: 、还有就是时间都是需要选择的。
2: 我觉得别说数量控制的事儿，数量这个东西啊，没有几个有自制力。就这包一打开，你说你不把这袋吃光？
7: 对，所以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低糖的水果呀，什么树莓、蓝莓呀，什么猕猴桃啊，然后还有就是说自己做好的一些蛋白质的肉类啊什么的。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常年冰箱里都准备的这些，如果真的饿的，就是或者是想吃的这种抓心挠肝的时候，去吃一些干净的东西。

0: 去吃一些低热量的东西，又满足了自己吃的这个这个欲望，而且呢还不会给身体增加太多的负担。
1: 咱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一个礼拜周末炖一回一锅牛肉分批吃这个办法，其实还是可以的。
0: 对，非常非常好。昨天我看皮皮还炖了一锅牛腱子出来。
1: 像那个 Raven 同学，我其实觉得如果他经常夜里加班啊，吃饭不规律，你自己可以带一点饭，像炖牛肉凉着吃也没什么，
0: 对
1: 不对？对，
0: 切好片儿什么的拿起来吃，或者买的外边那种
2: 食品的那种。
0: 对，
1: 其实我们推荐自己，因为外边炖的这个牛肉，咱们不好说
2: 添加剂太多，
1: 添加剂太多了，包括这个调味料，就说没有添加剂，它就味道过重，比如说盐过量，也不太利于这个身体。
2: 是的，
0: 对对对。但
2: 还有，我觉得他听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比如说可能早上起来了，然后他中午和晚饭可能都没有，然后一竿子就知道夜里12点，所以就是说你即便生活不规律，中午就是吃饭的间隔可能跟我们常规不太一样，但是建议他还是尽量的能够，比如哪怕你晚起，对吧？你可能过的是美国时间或者是哪儿时间，你10点钟可能相当于是你起吃早饭的时间，那我们就把时间整个往后错呗。但是不要说让你的空腹的间期太长了。
0: 对，这样太饿的话，就是头脑会失去控制。
2: 对，而且这个血糖的波动也会比较大，对他自己的自身的代谢其实影响也蛮大的。对，就是还是要有规划，还包括刚才说到坚果的问题，你说你开一包，那你不会买一小包装的吗？或者你弄一个大盒子，然后你自己
1: 买小包装，一大盒有20袋吧，我可以拆完一包再一包。
2: 你把那个，你就反正这些东西就是看你自己了呗，
0: 对
2: 吧？然后你可以把它就是跟先分牛肉一样，对吧？我们都抓出来搁到小盒子里头。其实还是关键在于你想不想干这件事情。
0: 对，
1: 是的。
2: 对。
1: Raven 说他1米87，基础体脂是20，曾经是运动员，饭量很大。
0: 哦，1米87的话，170多斤应该还好，
2: 挺正常。就浮动的有点波动大，
0: 对，波动大，它波动大肯定是因为有喝酒，应酬比较多。对，
1: 瑞文还说呢，吃就不后悔哈，凭本事吃的，怕什么胖？
2: 凭实力吃的，
0: 饭量就是好。
1: 齐峰就想问啊，说怎么能让自己保持体重不长肉啊？他说我发现我现在正处在脂肪积沙成塔的阶段，持续保持着1年1斤的增长势头。连续6-7年了，我马上就要到140到150了。
0: 其实这也是，就是说我们成年人到成年以后，我们的新陈代谢其实每年都是在降低的，尤其是如果自己又没有一个合理的这种训练计划来去保护我们的肌肉不流失，所以说新陈代谢在降的同时呢，自己还是没有控制好自己的吃，就会有一个就是慢慢的体重增长。我们在测算体脂率的时候，其实跟年龄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就是年龄越高的话，同样体重的人他的体脂就会相对要更高一些。对，因为他哪怕每天万步走呢，是吧，我的朋友圈里天天都晒万步走。
1: 万步不少呢。
0: 哪怕每天万步走呢，是吧，我的朋友圈里天天都晒万步走。
1: 万步不少呢。
0: 真的是，确实是。虽然我们有时候也跟大家说，其实你走路尤其是那个步数啊，不能代表什么，因为我们希望如果要达到一个减脂心率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运动强度的。但是呢总比就是干坐着不动强。对。
1: 王小拽这位同学说，我想保持在145斤，感觉好难啊，而且只要是胖一点就很难瘦下去。15年的时候是170斤，练了半年多吧，不怎么节食，瘦到140斤，现在又150斤了。145斤的时候保持的特别好，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又长了5斤，反正最近又150斤了。
0: 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我们人好像对我们自己的饮食记忆性都是特别短暂的。我好多我们减脂营来的学员都说，哎，我其实平时吃的特别的少，然后特别的清淡，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怎么长出来的肉。但其实肉是特别公平和特别合理和特别诚实的一个东西。
1: 我刚才也想说，我吃的特别清淡，特别少。
0: 对啊，就是说你怎么可能你每天吃的跟难民一样，然后还在蹭蹭蹭的长肉。如果要真是那样的情况的话，我觉得应该去医院看一看了。
2: 对，是的。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咨询的准会员一进来说，我真的什么都不吃，然后进来以后我们就开始捋哈，从早上开始问起来吃了些啥，是主食不是正餐都没有吃，就吃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下午再来个

0: 刚结束辟谷然后就直接入营的这种，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轻断食的这种，
1: 对，轻断食或者只喝一些什么
0: 维生素
1: 代餐酵素
2: 酵素
0: 这种的，
1: 嗯，对。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们是提倡大家健康饮食，提倡大家这种正常的吃饭，我们是自然饮食的一个非常就是坚定的支持者和倡导者。就是有一些方法，如果除非啊像一些演员他们要为某个角色哈，一定要去冲一个体重或者怎么样，
2: 嗯，
1: 我们正常人还是不要采取这种过于极端的对我们身体伤害的这种方法，因为很多时候这种方法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在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是看不到的，
2: 嗯，
1: 对。而且就是通过节食啊断食啊或者只吃某一种元素而达到一个减脂减重的这么一个目标的，其实对我们的免疫力影响是特别大，而且这种免疫力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2: 嗯，
1: 对对。
2: 吃单一食物不行吗？好多人就是现在就是怎么说，现在有一种声音嘛，
1: 嗯，
2: 说吃的单一一点，然后你身体可能识别你现在确实饱了，
1: 嗯，
2: 或者什么什么，不要吃的那么杂那么乱。
1: 嗯，
2: 这个也
1: 我所听的单一食物就是什么鸡蛋减肥法呀，
2: 嗯，
1: 就是只吃鸡蛋，
2: 哦，
1: 一天
2: 果还有生酮法，只吃肉，
1: 对
2: 是吧？
1: 对，只吃肉。其实生酮大家好像老觉得好像可以可劲儿的吃肉了哈，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但是生酮减肥法也就是有非常严格的一个控制的，它的热量也是总热量是需要计算的，而且总热量里边这个脂肪的占有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平时老觉得哎呀我可以可劲儿的吃肉了，可劲儿吃奶油，但其实这是错误的，奶油里边还有很多糖啊，还有很多碳水的含量在里面。如果这样的话，就可能达不到一个生酮的效果了。
2: 嗯，
1: 如果严格的来讲，生酮减肥法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去进行的，而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2: 嗯，
1: 多吃点肉就可以达到一个生酮的效果。
2: 我们现在有时候对一些理论是扭曲的哈，
1: 嗯，
2: 这些研究其实它是有严格的条件下制约的。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还有什么水果减肥法？其实水果热量一点都不低，而且它还是单一的这种，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些果糖啊或者维生素，但是没有蛋白质的情况下，我们的身体每天有蛋白质的流失，没有合理的补充的话，对我们的肌肉对我们的代谢都是一个很大的损伤，
2: 嗯，
1: 你看到的可能只是一个减重，那是因为你自己水分的流失肌肉的流失造成的，你在体重秤上看上去是轻了，但是你整个人的气色呀还有你整个人的这种身形瘦下来一定不会好看。
2: 嗯，所以还是要健康减重，啊，
1: 对对对，健康饮食就是一种你不能长期或者一辈子坚持的方法，最好不要去采取，
2: 哦，就极端的办法不采取，
1: 嗯，对对对，
2: 嗯，我们觉得比较科学的减肥办法一定就是说这个事儿可以长时间有效，
1: 嗯
2: 啊，
1: 长时间有效还可以去坚持去做，
2: 可持续发展的，哦，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佳丽和莫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健康生活每一天。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高速公路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在高速上行驶也时刻充满着危险。毕竟车辆处于高速行驶的状态，一旦遇到了紧急情况，很难做出反应。比如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啊，突然前方出现障碍物，如果应对方法错了，很有可能会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那么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突然遇到了障碍物该怎么办？到底是躲还是撞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容祖儿的《雾里看花》。

容祖儿演唱的这首《雾里看花》，有一种淡淡的暖暖的感觉在心里发酵，越听越有味道。作为一首慢歌，演绎从爱情中觉醒的过程，一如既往的流畅且朗朗上口，有不错的传唱度。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在高速上行驶，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路上的障碍物，有的是货车上掉落的货物，有的是山坡附近滚落的石块，还有可能遇到各类小动物。不管出现任何障碍物，都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不然很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生命。相信很多很多车主遇到障碍物的第一反应就是躲开，其实在特定情况下躲未必是正确的选择。高速上突遇障碍物，是躲还是撞呢？稍后为您介绍。

如果我们在高速上突然遇到障碍物，首先要判断障碍物的大小。如果障碍物比较小，我们的底盘刚好可以通过，这时候千万不要去强行躲开，因为汽车在高速行驶的状态，躲避障碍物势必会猛打方向盘，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危险的，车辆很有可能会直接翻车。但如果说障碍物比较大，比如是大石头或者是比较坚硬的障碍物，且无法通过底盘，那我们就需要躲开了。

好，今天的话题，在高速上突然遇到障碍物，千万要沉着冷静，更不能猛打方向盘。首先我们要间断式的踩刹车，等车速降低之后再进行变道，这样才能确保安全。如果说前方的障碍物是柔软的小物品，此时我们最好不要躲开，可以直接撞上去，因为直接撞上去也不会受到损伤，但如果强行躲开就会增加翻车的风险。

珍惜这首歌旋律优美，配合苏有朋低沉的嗓音以及类似倾诉的演唱风格，成为苏有朋早期歌曲的代表作之一，直到现在传唱度依旧很高。新手司机上高速的第二个建议，我们继续跟您来说，尽量不晚上行驶。由于晚上开车更容易犯困，再加上周围的视线漆黑狭窄，能看到的只有前方一点地方，不需要太久就会感到疲劳，产生困意。其次，道路上的低矮物体不容易发现，比如地面上大石头和易结冰路段，只有距离很近了才能看见，很容易撞上或者打滑。晚上行驶视线不佳，变道和超车也更容易发生事故，所以不建议新手司机独自走夜路。

回到今天的话题，新手司机上高速的第三个建议，提前设置好导航。如果对道路不熟悉，提前设置好导航会让驾驶更加从容，不怕走错路。同时在哪里转弯，在哪里下高速，也要做到心中有数。快下高速时要提前变道，走最右侧的车道，并且要开启转向灯。第四个建议就是，行驶2到4个小时要进服务区休息几分钟，哪怕只是去趟洗手间，接着走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路况好、车辆少的路段，不需要频繁变道，不需要加速减速，一直匀速行驶更容易犯困。同时注意车内的空气质量，可以把空调打到外循环模式，这样不管开不开空调都会有风进入到车厢，或者行驶一段时间之后把窗户开一条小缝隙来通风，几分钟之后再关闭，这样也有利于空气流通，也有利于心情舒缓。

制逆向行驶，同时不要长时间占用超车道，如果允许，建议您找一个有经验的老司机陪你走一趟高速，毕竟现场教学会对自己帮助非常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

0: 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7: 慈禧太后看着自己的皇儿认真学习的态度，心中生出了无限感慨。慈安太后在旁边也感到很惊讶，她说，这新来的翁师傅看上去可真是不错呀。其实新上任的两位帝师徐通和翁通和都曾经在恭亲王带领下到养心殿拜见过两宫太后。那是一个上午，两宫太后看到一个细高个子和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走进大殿，但是因为有帘子挡着，离得很远。再一个呢，那两个人背着光磕头，他们也没瞧太清楚，今儿这一见才发现这翁通和堂堂仪表真是不错。两宫太后对他都很满意。不一会儿的功夫，小皇子下课了，不由一眼瞧见了站在窗外的两宫太后。小皇儿当时高兴了，皇额娘。他这一声叫不单说让两宫太后一愣，翁通和更是吓了一跳，没想到两宫太后竟在门外呢，连忙整整衣襟打屋里出来，到跟前跪倒磕头，给两宫太后行礼。慈禧太后先是一愣神儿，翁通和那儒雅洒脱的动作让她感到高兴，望着如此完美的男人，听着他那洪亮的声音，慈禧太后骤然感到浑身热血沸腾，她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想说点什么，但是没说出来。慈安太后倒是很冷静，热情地说，翁师傅，快快请起，不必拘礼。慈禧太后听了也连忙说，翁师傅啊，你可辛苦了。翁通和说，这本是臣分内之事。这时候小皇上便说，皇额娘，翁师傅讲的课可好了，我和玉帝都爱听。翁通和一听这个，连忙说，皇上过奖，皇上过奖了。两宫太后全笑了，她说，这样好啊，皇上爱听您的课，敬爱师傅，他就更有上进心了。皇上日后可不能再贪玩了。嗯，皇上点点头，皇儿记下了。慈禧太后说，我们知道 最近这段时间你大有长

所以呢才特意来看看你，顺便呢也感谢一下几位师傅。正说着话呢，店内其他的三位师傅也都已经闻讯赶来，另外还有教授满语骑射的骑人师傅也都出来上前给两宫太后见礼。两宫太后跟他们也客气了几句，这才带着小皇上离开洪德殿回去了。当天两宫太后心情都很好。转过天来上午，两宫太后在东暖阁召见大臣，文祥率先奏道：启禀太后，三日前僧格林沁在安徽蒙城大胜了苗沛林，有少部分的捻匪已经窜逃到了河南，而安徽省全境已经平定。两宫太后听完当时心情高兴啊，于是便问道：那苗沛林抓住了没有？当初幸亏没听圣保的，这个苗沛林果然靠不住，出尔反尔，没想到又再次造反与朝廷为敌呀。温祥说：那苗沛林躲进了地道，已经被他手下砍了头了。两宫太后听这话更高兴了，他们说：这样好，也算他罪有应得。慈安太后说：这回可以告慰先帝的在天之灵了。文祥第一次看到两宫太后如此激动，他说：两宫太后，臣这儿还有喜讯呢。慈禧太后催着说：还不赶快奏来？文祥说：前儿个李鸿章在戈登所带的常胜军配合下攻下了常州城，同一天左宗棠在法国人德克碑所率领的长捷军配合下攻下了杭州城。两宫太后听了更觉得兴奋，他们说：好，这样太好了。慈禧太后看着帘外头一直低着头的奕欣，她说：六王爷，我怎么觉得你不高兴吗？难道说你有什么心事不成？恭亲王连忙起奏说：回太后，奴才担心的是洋人统帅的常胜军还有常捷军，如果说形成伟大不掉之势，可就麻烦了。慈禧太后听了恭亲王的提醒，感觉到很对，她说：那要依六王爷的意思，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恭亲王说：以奴才之见，常州、杭州已经收复，江宁也没有了外围的屏障，这常胜军和常捷军也等于完成了使命，就该解散了。解散？慈安太后听了便有些顾虑，一心说：对，是解散，为了稳妥起见，咱们呢可以先给他们晋升奖励，奖励他们一些金银财物，以此呢来安抚其心，然后再解散。不知两宫太后意下如何？慈禧冲慈安点点头，然后说：这样可以，传一旨，赏总兵戈登还有德克碑加提督衔，白银10000两，黄马褂一件，常胜军和常捷军均赏银10000两，并且以复员回家路途之远近，赏赐每人10到20两的路费，着即解散，你以为如何？恭亲王一听，太后圣明，奴才领旨。紧接着军机大臣们也都一块磕头谢了恩。两宫太后一摆手：大家都起来吧，各位爱卿，我们姐儿俩还有件心事要向你们讨教呢。哦，众人一听不解其意。这时候慈禧太后不紧不慢地说：我们想问问那曾国藩和曾国荃两兄弟近况如何。哟。

0: 一心没想到竟然问的是这件事儿。他说奴才回太后，曾国藩仍在安庆治所办理两江事务，并且筹划着最后攻打江宁之事。关于曾国荃，近日来又对江宁发起了几次进攻，但是目前还没有拿下来，他们正在挖地道想办法呢。
1: 哦，
0: 慈安太后听了很高兴，她说看来攻克金陵指日可待了。不过哀家最近接到了左宗棠的一道折子，上边说他已拿下了杭州，请求要率军增援曾国荃，打算共同去打金陵，你们看该如何回复呢？这恭亲王听完，看看其他人几个人呢，一时间答不上来了，想了一下然后说回太后，以奴才之见，曾国藩羽翼丰满，朝廷不能不防啊。宝云便接着话茬说，王爷所言极是啊，有发匪在，曾国藩不能不有所顾忌，可他们兄弟要一旦占领了江宁，那接下来的事情也不知往哪儿发展，因此以臣之见，还应该派左宗棠、李鸿章一起去兵围江陵，这样方为妥当。恭亲王听完之后想一下，他说以奴才看不用，曾国藩自起兵之日目标就定下来要攻取金陵，建不世之功，为此他苦心经营十余载啊。倘若说让左宗棠去金陵，还有李鸿章也去，奴才以为那会使得曾氏兄弟看出朝廷对他们的不信任，那样一来会使事情变得复杂，有碍于早日拿下金陵城啊。两宫太后听完了不住的点头，认为恭亲王说的有道理。其实这一年多来，随着曾国藩权柄的加大，慈禧太后从来都不敢放松半点警惕，因为她认为曾国藩毕竟是汉臣，倭人、士铎等人不断地提醒两宫太后和恭亲王不能够出第二个吴三桂，这主要防的就是曾国藩。对此慈禧太后跟恭亲王一心都有所警惕，但是在朝廷四顾无人的情况下又不得不重用曾国藩，对曾国藩一面加以权柄，靠他的湘军去平贼，一面又对其加以控制，并且绞尽脑汁的想方设法的要削弱曾国藩的势力。尽管说对于慈禧太后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恭亲王认为是多余的，但是慈禧太后则要求必须得照他说的办，为的是以防万一。同时慈禧太后也分析过，他认为湘军目前的总数已经差不多有30万人了，但是归曾国藩直接指挥的也就是12万左右，而其内部又派系复杂，各数一致，真正他们兄弟的嫡系部队也就是曾国荃所指挥的5万人左右，其他各部像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人跟曾氏兄弟本身呢也有一些矛盾，于是呢便决定利用他们之间这个矛盾，对左宗棠等人实行拉拢扶植政策，让他们呢跟曾国藩分庭抗礼，互相不和，这样一来可以使朝廷从中更好的控制和利用他们。左宗棠这个人字季高，他是湖南襄阳人，原本呢是乡村的私塾老师，太平天国起义之后他曾经在家乡举办团练，后来呢 做了湖南巡抚张亮基和骆秉章的幕僚，主持军务。曾国藩起兵之后，左宗棠曾经全力支持曾国藩来筹组湘军，并且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对他多有支持和帮助。咸丰四年，曾国藩靖港战败，急得差点自杀了。被救之后，左宗棠多次探视进行劝解，两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曾国藩在向咸丰帝奏请启用左宗棠的时候，他在折子中称赞左宗棠说，他刚勇耐苦，畅晓兵机。后来曾国藩以兵部尚书衔梳理两江总督，左宗棠呢随即以四品京堂候补随着曾国藩一起来办理军务。曾国藩便让左宗棠招募了5000兵勇，但是左宗棠并没有把这些人用于湘军营制，而是什么呢，起了个别号叫楚军，然后赶赴江西浙江同太平军作战。转过年来，由曾国藩保举，他任浙江巡抚。左宗棠这个人本身性情高傲，喜为壮语惊人，就是经常啊爱出一些豪言壮语。他在骆秉章幕府的时候就以揽权跋扈而著称，特别是在就任浙江巡抚之后，更认为曾国藩带兵有些拙劣之策，而对他的约束控制呢也过于严厉了，因此经常的跟曾国藩之间会出现一些矛盾。两宫太后得知这一点，便抓住这个机会，在左宗棠升任浙江巡抚刚刚一年的时候，在浙江匪患尚未全部肃清的情况下，于同年五月突然提升左宗棠为闽浙总督，使他的地位这一下跟曾国藩俩人就平等了。这样一来，曾国藩就不能够再挟制浙江的军务，对左宗棠发号施令已经不好使了。有人便把慈禧太后这个计谋叫釜底抽薪，他不声不响的便削弱了曾国藩的权力，分离了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这种从属关系。接着他们又从浙江巡抚沈葆桢与曾国藩争离京关税的问题上动了一番脑筋。这个沈葆桢字幼丹，他是福建侯官人，道光年间的进士，先授编修，后晋升御史，咸丰五年任江西九江知府。九江被太平军攻占之后，沈葆桢曾随曾国藩管理营务，转过年来任广信知府。咸丰八年被提升为广饶九南道，后来呢以亲老辞官回原籍奉养双亲。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之后，节制四省军务，屡见沈葆桢，请旨启用此人做江西巡抚。曾国藩之所以极力地为沈葆桢谋得江西巡抚的职务，是因为看到江西的曹折、关税以及离京税务等额高达200余万两。他认为沈葆桢其人是经他手提拔的，由一个道员升任巡抚大员，对他一定会感激涕零，言听计从，因此他要钱沈葆桢不能不给，这样一来可以保证湘军在江西的饷源不绝，而且呢还会陆路畅通。可是他没想到的是，沈葆桢上任之后并不甘心仅仅是替曾国藩筹措军饷，长久的匍匐在他的脚下过日子。沈葆桢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自己应该独立经营江西，留本地之财，练本省之兵， 于是他便很快奏请朝廷说，要把江西漕运税赋准备接济湘军的款项暂且停止，然后呢用于练本省之兵。这个要求慈禧太后看完之后即刻准奏。五月，曾国藩再次上书朝廷，要求江西九江关税收入每月拨3万2白银来协助湘军。两宫太后便给沈葆桢下令让他照办。可沈葆桢则提出一点，他说关于九江一带的税赋来供给守卫江西的湘军可以，但是他不同意将款项流到外省。可是没想到九江海关道蔡锦清却并没有同意沈葆桢这话，除了给湘军3万2白银之外，他直接押送15000两白银到曾国藩的大营，送到了曾国藩所在的安徽安庆。沈葆桢得知这个消息大为恼火呀，直接跟曾国藩闹翻了。朝廷得知这样的信息，两宫太后表面上是调和的态度，实际上呢则偏袒着沈葆桢，以此来分化曾国藩的势力。当然为了控制曾氏兄弟，西太后还有新的招数。他在东暖阁召见大臣的时候就曾经提出，受湖广总督关文为钦差大臣，让他把守武昌，控制长江上游，以此呢可以控制发匪西窜，并且派傅明阿和冯子材分守扬州镇江，占据长江下游，派僧格林沁带兵驻守湖北和安徽交界地，虎视金陵，以此来防范匪徒逃窜。众王公大臣听完慈禧这个想法，对他布置周密而感到震惊和折服啊。如今这位年轻的太后已成长成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了，他的布置既能抵制发匪，又能监视曾氏兄弟的一举一动，可谓一石二鸟，万无一失。慈禧太后在紧密布防，而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呢，也在想尽一切办法来攻克金陵，然后好向朝廷表功。在金陵的攻防之战中，曾国藩首先采取的办法就是挖地道。他们前后开挖了33处地道，让士兵拿着火把由地道进入，试图避开岩石地泉，靠近金陵城墙。清军屡次开挖地道，没想到都被太平军将领李秀成发觉了。这李秀成善于观看地貌，每当他发现城池附近有草色变枯黄的时候，就猜测下边肯定有人在挖地道。一旦发现清军隧道，太平军不是用毒烟熏，就是用开水烫，这样一来使得很多挖地道的清军受了重伤。没等到清军大批入城呢，隧道就被太平军给破坏了。那些充当工兵的清军士兵先后多少波人死伤，因为挖地道死伤人数太多，人员严重不足，曾国藩不得不另行招募。恰恰就在这时，有一批来自四川的挖煤工前来应征。这伙人常年在地下挖煤，深知地脉的走向，常常呢可以避开坚硬的山石，最终果然是通过这些人挖通了一条地道，直达金陵城下。为了配合开挖隧道，曾国藩下令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办法，由提督李辰典率领军兵没事炮轰金陵城，昼夜不停，整个金陵城内炮火连天，太平军根本就无暇再查看地貌了。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

0: 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5: 为了配合开挖隧道，曾国藩下令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办法。由提督李辰典率领军兵没事炮轰金陵城，昼夜不停，整个金陵城内炮火连天，太平军根本就无暇再查看地貌了。清军在炮轰太平门的同时，曾国藩又令各军在冲锋的时候手中拿着一束柴草，等到金陵城下再将柴草丢弃，以至于金陵城下草堆如山。这样一来，李秀成想以荒草来查看地貌就不太容易了，因为到处全是堆积的干草。曾国藩选择开挖隧道的地点也颇有讲究，有些地方是靠近龙脖子山，在这之前数月，这地儿的隧道已经被太平军发掘，然后被破坏掉了。兵法上说，实则虚，虚则实。因此，正因为这一点，曾国藩料到太平军对这儿肯定巡查会有松懈，便再次派人到这儿开挖。他吩咐那帮四川挖煤工，在这里挖向城内。等将隧道挖到城墙附近的时候，一口气儿把30000斤火药送入隧道之中。洞窟内比较潮湿，为了防止药捻发潮，他们又将竹筒打通，把火药引线装入竹筒内，一直延续出老远。等到决战这天，曾国藩下令三军严阵以待，让前方的将士点燃药捻儿，远远就听见一声闷响，嘣，然后没有其他的轰鸣声了。曾国藩以为啊，这个药捻儿受潮了，没有将火药堆点燃呢，只得选出几个敢死之士进入隧道口去查看火药。这几人刚刚走进隧道，没想到金陵城下便传来了惊天动地的几声响，咚咚咚咚，高达数丈、长达20余丈的城墙被30000斤的火药炸得飞上半空，千百碎石抛飞出1-2里地远，直接炸死的太平军就有数百人。这次爆炸十分成功，城墙缺口巨大，太平军根本没办法马上来堵，清军一拥而入，就此攻下金陵城。就凭这一点，可见曾国藩不愧是晚清一代的名臣。清军能够击败太平军

0: 破金陵城，一方面是曾国藩指挥得法，另一方面是牺牲了无数的将士，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啊。固若金汤的金陵城被攻破之后，人们痛心疾首地望着六朝古都，那天王府忽一红的建筑在烈焰中焚烧，起火倒塌，城内尸横遍地，焦糊的油烟，刺鼻的腥味充斥着大街小巷，从破旧的门板后头，从长满蒿草的墙头后头，老百姓偷偷地往外观望着城里城外的动静。而在城外曾国荃的大帐中，曾国藩已急急赶来，看着眼前推进大帐绑缚着的一位太平军将领，这个人眉头紧皱，仿佛在思索着什么，身上军装褴褛，脸上身上多处有伤口，往外还淌着血。这个人正是李秀成，他艰难地昂着头，眼睛里闪烁着不屈的火花。这位面貌英俊的汉子同曾氏兄弟斗智斗勇已经十几年了，互相之间屡有胜败，金陵城被攻破的时候，没想到他却成了俘虏。面对这位战败者，曾国藩却面无半点喜色，心中反倒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按说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他完全可以仰天大笑，十几年的浴血奋战盼到这一天真的太不容易了，可是曾国藩却怎么也笑不起来。李秀成抬眼看了看曾国藩，然后冷冷一笑说道，中堂大人，我们有句老话叫狡兔死走狗烹，这句您可记得吧？秀成认为做人当顶天立地，不能够做那种任人驱使的狗啊。这句话把曾国藩气得胡子直颤呐。他说，李秀成，事到如今你休得多言，来呀，把他推了出去。李秀成临走出大帐的时候不由哈哈大笑，他说，中堂大人，我的话还希望你再思再想啊啊！这个笑让曾国藩感觉到浑身不舒服。李秀成被推出大帐之后，过了许久，曾国藩才缓过这个劲儿来，对在一旁的文案赵明诚说，去告诉李秀成，倘若他想多活些天，那就让他做好一件事，就是将他从贼十几年来的经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一并全都写明交上来。这赵明诚答应一声领命而去。这时候曾国荃有些担心地走到了曾国藩一旁，然后说，大哥，还让那匪首写这些干什么呀？万一他写出一些对咱们兄弟不利的事儿来，被告到朝廷，那岂不就成了麻烦了？曾国藩一摆手，然后他说，不让他说话就没有人上朝廷告我们吗？你要知道，自大清入关以来，除了早期的吴三桂，再也没有像我们兄弟这样权位之重的汉臣了。而吴三桂最终被削藩，刚才李秀成那个话，什么狡兔死走狗烹，听起来很难听，岂不知月满则亏，水满则溢。 我们的官当到一定的程度，官位显赫，真能保得善终吗？有多少人能做到？唉，有时我也不敢深想啊。曾国荃听到这儿，当时也感觉一激灵，他说，大哥，咱们兄弟多年来对朝廷可说是忠心耿耿啊，天日可见，况且功勋卓著，妇孺皆知，哪个敢轻易治咱们，这岂不是要逆天而行吗？曾国藩听完冷冷一笑，他说，兄弟啊，这样的话你最好不要说起，有那么一句老话你知道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啊，曾国荃说，你我兄弟何罪之有？他们要愣往我们头上加，这玩意儿还有没有天理了？曾国藩听到这儿，瞪他一眼，然后瞅瞅四周，没有外人，就是几个心腹，这便压低了声音对曾国荃说，有些事儿也并非都是捕风捉影强加之罪，我来问你，你们抢了太平军那么多的金银珠宝，并没有上交朝廷，咱不说别的，就凭这一项也够杀头之罪呀。曾国荃一听这话，当时吓得脑袋嗡的一声，他吭哧了半天，这才向他哥哥说，
1: 这件事情嘛，
0: 本是我手下一帮率先攻进城的亲信干的，外人不得而知，也没有瞧见，这样的事情怎么能够暴露出去呢？而且紧跟其后就是他们放了把火，把这金银库全给点着了，也无从再查究了。嘿，曾国藩听着叹口气，他说，九弟呀，有道是金银珠宝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洪秀全存了那么多金银，那么多东西，最终又如何？你记住，关于这些东西，缺之不为憾事，就是没有不是遗憾，但有之可成祸患呐。一旦你得了这些金银了，有可能就招来灾祸。他这个话是告诫他兄弟的。曾国荃听得脑门子冒汗，他说，大哥，眼下为官的哪个不贪，哪个又不发国难财呢？由不得你我兄弟怎么样清廉，没有人相信内线。唉，远敬罗山，近敬人，您不要总觉得别人跟您客气几句就是钦佩，你要没点实力，不趁点东西，恐怕没有人真正瞧得起呀。这珠宝也不是朝廷的，乃是叛贼的，哼，得了也就得了，不取白不取。唉，曾国藩听到这儿也不好再劝了，虽说是亲兄弟，性格不一样，一树结果有酸有甜，一母生子有余有闲，人跟人志向不一样，曾国藩在这一点上是比较清楚的。转过天来，正跟他兄弟在帐中议事的时候，突然有中军进来禀报，中堂大人，朝廷600里加急。曾国藩连忙接过来展开一看，呀，不由机灵打个冷战。只见上面写道，至两江总督曾国藩上谕，据曾国藩来折报捷，已于6月16日收复金陵，朕心大慰，然而大局初定之时，曾国荃不当重返老营，又奏金陵久为越匪盘踞，蹂躏多时，竟全无获财。

实难令人置信。洪贼据此十一载，所掠之物焉能存于外地？折中你搜杀甚严，潜逃者必寡，便是魏贼所惧，也当俘获。当时大乱，难保本军营中有不少人见财而起贪心，着令曾国藩严加查办。曾国藩以儒臣从容，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重如始，永保勋名。为所部众将，自曾国荃以下，应由该大臣随时恭敬，务使骤胜而骄，孰可长承恩眷。至于所奏伪诱天王已死于乱军之中，最不可靠。据左宗棠来者称，以侦探之伪诱天王洪天贵福与三千余孽残匪已逃至广德，正在南下。着曾国藩查明此事，洪逆等究系何人为首处逃出，此外还有逃出者若干名，并将防范不利之源从重查办，以逮捕伪忠王李秀成，着即派员火速借往京师。曾国藩看完朝廷这道停计，当时汗珠子滴里答啦往下滚呐，半天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了。曾国荃看到这儿就知道不是好事儿，连忙说，兄长怎么了？曾国藩便把这份停计转给他看。曾国荃一看呀，当时也吓得毛骨悚然，浑身一哆嗦。随即曾国藩用手绢擦抹了一下额角的冷汗，他说，你给朝廷的那份捷报副本在哪儿呢？拿来我看看。在这儿呢。曾国荃连忙找到递给了曾国藩。曾国藩展开一看，这上面写道，16日正午，我军利用挖至城下的地道，以大量火药炮炸城墙20余丈，大军由此杀入，当天晚上便占领金陵全城，并于第二天辰时俘获其副长帅伪忠王李秀成，逆首伪天王洪秀全已于5月29日病故，其子伪右天王洪天贵福暂无下落，因搜杀极严，应必死于乱军之中矣。再有岳匪盘踞金陵日久，城中生灵涂炭，更有残余之孽在城破之前烧毁了伪天王宫殿多处，将财宝抢劫一空，攻克老巢之时并未发现所谓贼藏库银，以金陵之大匪患枉为之都，而全无获财，实出微臣之意外。哎，曾国藩看到这儿不住的叹气呀，他说，愚蠢，简直太愚蠢了，这些词儿怎么能写上去呢？而且还说伪右天王洪天贵福死于乱军之中，猜测之余怎么能写到这上头啊？如今等于授人一柄，被左宗棠钻了空子。人左宗棠说了，这伪右天王洪天贵福根本没死，而且呢带着3000多人逃了，你这事儿这不给你添乱吗？曾国藩越说越有气，曾国荃只好把屋内其他人全打发出去，然后小心翼翼地向他哥哥解释。他说，大哥，李秀成刚才不是还说吗，那右天王出城的时候只不过带了300多人。

汪王、汪海洋等人共同逃跑，达十万余众。朝廷并没有追究，也没有问打哪儿跑的，怎么这次才跑了几百人，就要从重处罚，说咱们办事不力，还得从哪儿跑的把那人员查出来。你这个事儿可就有点称心了。唉，曾国藩叹口气，他说，我说什么，这就叫欲加之罪呀。朝廷对待我们跟左宗棠、沈葆桢等人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利用我们之间的矛盾。看来朝廷是有意要袒护他们，朝廷是怕我湘军伟大不掉，功高震主啊。曾国藩把藏到心底的一番话今儿个全告诉他九弟了，并且说，如今金陵城池已攻破，湘军便如同没有用的家伙事儿一样，有点儿碍手碍脚了。哟，曾国荃听这话气得哇哇直叫啊。他说，大哥，要依您的意思，接下来他们会怎么办？难道真的会卸磨杀驴吗？曾国藩听完之后大瞪着两个眼睛看着他，然后说，难道你以为他们干不出这样的事来？哎呦我天哪，这句话把曾国荃说的半天答不上来，兄弟二人是相对无言，沉默良久。曾国荃突然一下跪在了曾国藩面前，他说，大哥，我怎么感觉李秀成说的太对了。大哥，他还想往下说，曾国藩一抬手，啪的一下给了他九弟一个耳光，住嘴。大哥，我们不能够为朝廷出生入死挣扎了半天，到后来连性命都难保吧。曾国藩知道他兄弟心里难受，也知道他下一步想说什么想干什么，而且曾国藩自己的部下胡林翼、彭玉麟、郭松涛等人都向他做过探视，告诉他说，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异乎。这话什么意思呀？就是让他来执掌东南的半壁江山。今儿个他这兄弟因为劫了太平天国的珠宝金银，现如今被朝廷发谕旨质问，给他问急眼了，因此他便动了造反之心，打算来个陈桥兵变。哎呦，这个可是大罪呀，能成功得了吗？曾国藩心里没底，他也不敢下这个决心呐。曾国藩想了半天，感觉到为难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

首先呢，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刚刚出炉的第26期榜单，看看有哪些值得反复收听的好歌。那英发行了《人生自定义》，这首歌是电视剧《小芳》的主题曲，由文振担任制作人，词曲作者分别是杨柳和田默尘，加上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的弦乐加持，让这首歌有了电影配乐般的质感。那英用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了不被定义、自我掌控的人生态度。7月13日，随着《小芳》的开播，这首歌被更多观众听到，他在第26期榜单当中空降第4位，本周依然值得反复听。

王以太和艾热的全新合作 EP《大热爱》全平台上线，《移居星球》是其中的一首。在第26期榜单当中，《移居星球》空降亚军。

汪苏泷与邓紫棋时隔九年再度合作的情歌对唱《让你知道》正式上线。这首歌由汪苏泷包办词曲，收录于他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 ACT 一》当中，是整张专辑里面唯一的合作曲目。汪苏泷的声线温柔，邓紫棋的唱功扎实，这首歌在第26期榜单当中位列第8位。

手2026第六期喜榜赛中改编了张惠妹的经典歌曲 Bad Boy， 他前后磨了三版编曲，第一版保留了张惠妹原版的经典律动感，后来纠结舞台需要一些竞技感，又推翻了一些想法，加入竞技的层次，最终版本加入了自创的 rap 段落，融合了爵士、嘻哈与 Afro

周深的复刻回忆，这首歌原版大有来头，钢琴家 Piano Boy 高志豪创作的纯音乐版最早在2012年就问世了，十多年来承载了无数听众的聚散离合与爱恨执念。这次是首度官方填词并由周深演唱，作词由申明利完成，周深把这首经典纯音乐唱出了新的生命力。这首歌在第26期榜单当中位列第11位。

陈珊妮的全新单曲《还有人在》正式上线，这首歌在第26期榜单当中跃升至第5位。她用这首歌完成了一次对记忆的守护。真正沉重的从来不是记忆本身，而是那些曾经存在的人与事，终究无人记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介绍一位来自广东的歌手伍珂月，他出生于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市，毕业于深圳大学金钟音乐学院。作为华语乐坛新晋实力女歌手，以其温婉磁性的嗓音和独特的音乐感知力，赢得了广泛的赞誉。2018年，他获得亚洲新人大赛优秀歌手奖。2019年11月，推出了首支个人单曲《雕像》，获得亚洲音乐盛典年度十佳新人奖。2021年，参加浙江卫视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中国好声音2021》，并加入了李克勤战队，最终获得全国总冠军。他在《中国好声音》上翻唱的《曼珠沙华》《一生中最爱》等曲目颇受赞誉，也跟随导师李克勤登上过包括香港的红馆在内的各大顶级舞台。就在2024年8月21日，伍珂月生日当天，他带着首张同名专辑《伍珂月》强势回归。专辑通过摇滚、民谣、舞曲等风格的碰撞融合，各种视角与题材的纯熟的演绎，展现了一个更全面更立体的伍珂月。首先来听这首《天骄》，由中国香港摇滚乐团 Super Moment 倾情作

情绪氛围，在五和乐层次感分明的声线中被无限的放大，既不断刺激着听者的肾上腺素，又在正能量的歌词中令人找寻到

继续来听一首剖析人类情感世界的深情之作《密码人》。这首歌着眼于对人类情感世界的剖析，以深情的言之有物代替只讲态度不讲故事的口号式的创作。主歌部分的连续排比足见歌曲的词作与演唱功底，结尾不断重复的“我多想做你的密码”在五颗月的深情演绎之下，似乎也有了穿透距离。

0: 做你的
1: 接下来听一首 X 星座，满满电影感的科幻与浪漫，冲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另一个世界的我们或许正在面对高温或寒流、电磁风暴的干扰。爱是一场在不知名星座之间的战斗，受伤或是坠落之后，我们还能牵手看宇宙变幻、银河汹涌吗？早在此前的大热作品《洛希极限》中，吴克月就尝试过宇宙与爱的隐喻，这次他则用更彻底的科幻感、更加坚毅的语气和态度，演绎一出宇宙之外的轰烈爱情，满满的电影感让人如同身临其境。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

蓝天白云下，清澈的玉浮河穿村而过，白墙黛瓦映衬下，村道小路房前屋后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走进土屋村仿佛走进了一幅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斜的山水田园画。而土屋村的美景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借助乡村连片整治、齐鲁样板打造等工程，近几年村外的玉浮河实施河道游水工程，南水北调来的长江水进行生态补源，河流婉转而下，河水清澈透明，成群结队的白鹭在此栖息，河道两侧绿树成荫，逐渐成为济南市民近郊游的必打卡地。济南音乐人郝然与词作者关伟、李富和一起创作了这首土屋村的村歌《土屋野生金》，把美丽的土屋村唱给你听，演唱者是

在土屋村穿村而过的玉福河是济南人熟知的地标性河流。玉福河下顺的河水是济南筑泉的来源之一，更是济南趵突泉的发源地。玉福河沿岸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风景优美，是济南人周末休闲娱乐的后花园。近年来，玉福河流域经过治理改造，已打造成一个生态景观河，河中水草风貌绿意盎然，让济南这座城市增加了一抹生态绿色。还是郝然携手词作者谷雨和李富和共同打造了一首《玉福河畔》，歌词围绕玉福河畔两岸的居民通过乡村振兴走上致富之路，乡村城市一体化发展模式带动了济南周边乡镇的发展和进步，乡村的家家户户，全城的大街小巷，幸福故事说也说不完。玉福河畔生态发展让济南人的生活日新月异，步步生莲，全城济南因为玉福河畔熠熠生辉。歌曲的旋律很清新，情感也很真挚，这首歌的旋律设计是力求清新明快，以亲和力十足的曲调将歌词中描述的玉福河畔的自然美景与巨大的发展变化是娓娓道来，有机的将民谣风格与现代说唱元素相结合，既保留了传统音乐的深厚底蕴，又注入了年轻一代的活力与激情，旋律在舒缓与激昂之间自由切换，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玉福河畔的人们在建设美好家园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喜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0: 在1950年初，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土匪有千余股，每股多则数千，少则几十人，总数达到100万左右。而且呢，尤以西南、东南、中南等南方地区为多。西南因为是大陆上最后解放的地区，国民党军队残余依托封建力量，大量转化为土匪，在西南做着最后的挣扎。国民党政府退出大陆以后，曾在台湾组建游击干部训练班，妄图利用广西山多、洞多、兵多、匪多、枪多的特点，将其作为反攻大陆的根据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十余年间，游击干部训练班还不定期地向内陆空投特务。那么在这个时期也诞生了反映广西剿匪的国产惊险反特影片。那么其中的八一厂严济州郝光执导的《英雄虎胆》就是其中的经典之作。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经典反特影片《英雄虎胆》。《英雄虎胆》1958年出品，导演严济州、郝光，主演于洋、王小棠等。其实关于这部影片，想必很多人都非常熟悉，故事情节也都烂熟于心，我也不必做过多的介绍。但是在这部影片的背后，依然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导演严济州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有这样一个习惯，总是喜欢在其中客串一个小角色，就像他最崇拜的导演希区柯克一样。那么在这部《英雄虎胆》之中，他客串的就是曾泰要冒名顶替的原副司令。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影片《英雄虎胆》中，欣赏他的故事。
1: 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2: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1: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2: 你觉得有可能吗？
1: 哎，谁知道啊。
3: 回答确实一些。
1: 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会供见你们。
3: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1: 3000，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
2: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1: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2: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1: 我敬你效劳。
0: 在这部影片中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戏，就是阿兰风情万种地邀请曾泰跳伦巴舞。这独特的场面在处于长期封闭状态下的广大观众眼中，可是一个新鲜的视听感知和体验的机会，成为了那个时代人们私下里审美追捧的对象。
4: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3: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街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4: 干杯！
5: 干杯！干杯！
4: 啊，听到了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3: 夫人真是做起诗来了。
4: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

0: 是你借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1: 我不会跳。
2: 在剧情之中，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舞蹈，而是李月桂等人对曾泰的一次考验。据说当时王小棠跟随音乐的节拍，没用多久就已经跳的是有模有样了，但是于洋却怎么都学不会。不过后来两个人搭配起来，也终于完成了影片的拍摄。第一次考验，曾泰配合着跳舞，外加上装醉，躲过了敌人的怀疑。但是李月桂并没有就这样相信他，又找来自己的亲信假扮共产党来试探曾泰。
0: 早啊，振廷。
3: 哦，夫人，你早。
0: 别老是夫人夫人的，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3: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0: 你刚来忙什么呢？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
3: 好吧，把他扶起来。
0: 哼，
3: 是共产党吗？说。
4: 我什么也没说。陈大元，陈大元，我什么也没说。陈大元，陈大元，我什么也没说。陈大元，陈大元，我什么也没说。陈大元。

0: 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我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三十年。怎么样？
2: 民国三十年。什么职务？
1: 党排长。
2: 哦，老革命了，
0: 才会是个排长。
1: 我们共产党当官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0: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
0: 不说
1: 不说。
0: 不说我毙了你。
1: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
0: 我哥哥被俘虏。
3: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
4: 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继续来和各位重温经典的国产影片《英雄虎胆》。在前几次的试探，曾泰都躲过了李月桂的怀疑，但是阎继周导演在故事情节上又多加了一个设计，李月桂同样也把自己的心腹派到共产党的内部中，代号为49号。这也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说到的无间道的故事。曾泰虽然不知道49号是谁，但是他成功地利用了49号，让李月桂相信自己。
0: 我夜里讲的呀，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5: 报告，副司令呢？
3: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我的后排全完蛋了。
5: 什么？
3: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哼，自从你打死我哥那天起，我就
3: 贺志雄。
0: 你哥哥？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

0: 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和
1: 哦，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2: 你胡说！我毙了你这个奸细！
3: 我宰了你！
2: 抓他！抓！抓！
3: 行了。
4: 49号来电。

0: 小兰，昨天晚上你看见贺志雄了
1: 没有？
2: 跑到我这来报私仇来了，你他妈的混蛋！
3: 相信看过这部影片的各位一定都还有点印象，总是在很特别的时期，代号49号的特务就去联络点接头，传递或者接受情报，而他的手很特别，少了一个手指头。那么这个手的真正主人是谁呢？我们还是听阎纪州导演来自己揭晓吧。
2: 那么我要表现这个人，可能观众不是很注意，他每次到树底下放情报的时候，他是缺个手指头。地道战的导演叫任学忠，他是过去是个打仗的一个战斗英雄，他这个手指头打掉的，每到放的时候特写呢都他来演。
3: 这是已故导演阎纪州接受采访时的录音片段。通过多方的试探，李月桂等人对曾泰始终是将信将疑，没想到这个时候曾泰原来的部下为了给他送来新的情报而被李月桂识破了。他们还以为他是曾泰，就让副司令去拷问他，这对于曾泰来讲是个非常大的考验。
0: 副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4: 开始吗？
0: 请吧。
4: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给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区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谁给你们送的情报？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你放了我谁的？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进来！
0: 暂停。
4: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带着
5: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0: 嗯，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3: 当时于洋在处理这场戏的时候，内心真实地感受到了曾泰的那种焦急，而且在这场戏拍摄完成之后，于洋手中都是汗水，因为紧张，他拿烟斗的手都在颤抖。导演阎纪州对这场戏非常的满意，在影片的结尾，自然是正义战胜邪恶，曾泰亲手逮捕了李月桂夫妇，但在这个时候，阿兰却被打死了。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6: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6: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5: 他娘的，真痛快！

0: 那我们怎么办呢？
1: 总部有命令，要么各路的别动军对这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2: 总部的决定英明。
1: 振田，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2: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3: 你说说。
2: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特一举歼灭。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3: 来干杯，
2: 为了我们的胜利。
4: 当时这部影片上映之后，很多观众都觉得阿兰的死有些莫名其妙，相比于李约贵夫妇，阿兰并没有犯下什么滔天大罪，甚至在处境上还有一些身不由己的味道。但是为何要这样处理阿兰的结局呢？我们继续来听导演阎继周生前接受采访时的录音。
5: 现在所有的人都说英雄虎胆的女特务王小棠演的怎么怎么，那天崔永年说，我说你们说全不对，这个阿兰不是女特务，我写的阿兰是一个，她的家庭的父母亲是被我们镇压的恶霸地主，所以她恨共产党，她对国民党也没有好感，对个土匪更没有好感，她的思想是要找一个如意郎君，将来到香港那个美国香港去过好日子，他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一个形象，不是那样的。所以呢，我必须讲一下这个片子的结尾，我的计划的结尾是非常美妙的，现在看的结尾我都不愿意看，不是我的思想。结尾时候侦探暴露身份，我是共产党侦察科科长，拿着枪正在说话呢，阿兰走过来听见，哎呀，我崇拜的，我要给他过好日子，我心上的人怎么是共产党呢？掏出枪来要打，但是手是发抖的，他爱的人一枪没打中，他回过头来自己一枪是他是在地上，我非常得意。一审查以后说，这是什么立场你的导演呢？表现那个一个女特务这么忠于爱情，没有办法。另外你全片把这女特务拍得太美了，观众会丧失立场的，我也不能全部换个丑八怪，丑八怪也搞不了美人鱼，怎么办？我就靠这个镜头，我给王小棠讲，我说对不起，我今天要重拍这场戏，你打侦探八路军过来把你给打死了，你要打的时候你要脸上呲牙咧嘴做坏样，又难看又好。王小棠也真能干出来，干的样子很难看，打一枪没打，被打死了，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每次电视台放这个我看到就不愿意看，我觉得挺难受。现在要按我的原结尾是非常妙的，非常好的一个结尾。
4: 阎继周导演是1938年就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的老一代党的文艺工作者。2012年的9月29日，获得金鸡奖的终身成就奖。2017年的4月，获得第八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杰出贡献导演。2018年6月21日，阎继周在北京301医院逝世，享年101岁。英雄虎胆这部影片虽然拍摄于1958年，但是至今为止这部影片仍然时常被人们提起，甚至还把它翻拍成了电视剧，足可见它的经典程度。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王小棠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歌曲《

0: 与花语缠缠，这也是王小棠导演主演的影片《翔》之中的插曲。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欢迎各位下载听听 FM 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
1: 四川的民歌川戏真好听，又像说话。
2: 你会了？
1: 只会哼几句。
2: 那我回来得白听白听。哟，得用四川话，你会吗？
1: 家乡话啷个不会说哎？
2: 哦，忘了忘了，那我更得白听了。
1: 听嘛，这不是在唱啊。
2: 好像听见了。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我是于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职场中混得风生水起的达人，大多有一套争与不争的哲学。在职场中处理好争与不争的问题，便能让上司、下属、平级同事以及自己有惊喜。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就让于飞和大家分享职场的三争三不争。很多时候啊，生活就是这么奇妙，处处争强好胜的人偏偏就很难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而当一个人能不过分计较这些身外之物的时候，他反而迎来了自己的另外一番广阔天地。某地产集团运营经理与下属群策群力，历经半年终于圆满完成了一个项目。上级过来检查的时候，该经理是夸夸其谈，将功劳全都扣在了自己的头上，好像全靠他才完成了如此壮举。上级大喜之余，当然在公开场合将他好一顿的表扬，并且许诺给他各种奖励。但是下属们不乐意啊，这明明是大家的功劳，竟被他一个人揽去了。下属们对这种阴险狡诈的自私领导非常失望，从此呢，跟运营经理

离心离德，不管做什么都不再配合他。还有许多人给上级写检举信，揭发他的错误，暗地发誓不打倒他绝不罢休。这让这名经理呢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人们说，成功者最大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懂得舍得的道理。当一个人在职场中学会了推功揽过这一手段，并将此运用到不管是上级还是与同事或者下属的身上，都无疑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从表面上看，推功揽过似乎是有所损失，但你的貌似损失却换来了他人的实质惊喜，而由此产生的惊喜效应所带来的收益也是非同一般的。这将有助于与公司同事或下属形成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谅解的心理环境，形成相互激励、相互推动的向上力量，给下属以信心和鼓励，让下属放下包袱，与领导同甘共苦，进退一致。不争带来的惊喜呢，足以让你在职场上风生水起。我将职场不争总结为三点，称其为职场三不争原则。首先就是不与上级争锋，这不仅仅是给上级留足面子的问题，更是在维护领导的权威。有些职场人比较自负，即使是到了上级那里，也会不自觉地就表现出了强势，最后呢，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历史也会告诉我们，不懂得藏锋显拙的人，一般下场都不好。其次是不与同级争宠，同级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但是为了争做领导面前的大红人而每天无中生有，造谣生事，贬低同级，抬高自己，那争到的也是虚名浮利，长久不得，既损人又不利己。最后呢，是不与下级争功。与下属争功啊，可以说是领导者的大忌。如果你能做到领导层，下属为你创造利益，为何还要吝惜一点点的荣誉呢？常言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其实啊，领导者最需要的是胸怀，或者说是格局。私心太重，争功抢劳，推卸责任的领导者，总是被人瞧不起的。职场中的不争哲学其实并不是让你放弃你应该得到的东西，而是呢用这些来换取职场最宝贵的资源，就是机会。一个聪明的职场人懂得在合适的时机推功揽过，并以此来给上级、同级和下级制造出意外的惊喜，同时呢也为自己换取了难得的职场机会。同不争相对，职场中也有争。职场中的三不争让我们左右逢源，光有不争还是不行的，职场中也是要有争的。不过呢，在这里不是争宠、争利、争功，我将职场的争也是总结为三点。这第一点呢是争利，老板呢想要有努力上进的员工，这样的员工踏实肯干是公司发展的保证。不努力不积极上进的员工呢，即使能力再强也很难得到老板的认可。因此啊，作为员工在职场发展的过程当中啊，要付出比别人多一分的努力才行。接下来的一点呢是争时，职场中时间观念是很重要的，不会管理自己时间的员工工作效率不会高，结果也不会好。作为职场人士，我们要珍惜时间，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自己的时间，做同样的事情，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下比同事用的时间少，就是能力和努力的表现。老板看工作质量的同时，也会在乎你所用的时间。没有老板希望自己的员工拖延工作，尤其是在有其他员工做对比的时候，对在时间上食言的员工是难以容忍的。这最后一点是争责，这里的责有两个，一个是责任心，职场当中责任心是很重要的，一个行为拖沓态度散漫的员工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员工有责任心才能更好地完成工作。在工作中我们要带着强烈的责任心去做事，不做团队中责任心缺乏的人。争责除了要争责任心，还要争责任。团队中合作，你承担多少工作，就要。

负多大的责任。出了问题，不要光想着把责任推卸到同事的身上，要学着多担当，这会让领导看到你的气度。而有了功劳，要做到不争，你做了多少事，老板是看得很清楚的。工作中积极的争利、争时、争责，就能够在工作过程中和工作结果上给老板带来惊喜。老板看到一个比其他员工更努力、更懂得利用自己时间、更有责任心、更能担责任的员工，自然就会重点提拔，把机会都留给他。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雨飞，欢迎回到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一个人对待自己的家人都可以恶语相向，那他对待外人再怎么恭敬也不可能是真心的。反之，如果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把家人放在心上，那他的人品一定不会太差。因为善待家人的人同样也会善待朋友。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共同来到心灵花园，来倾听十一的这篇文章，标题是对待家人的态度是一个人最真实的人品。曾经看过这样一句话，对待外人和陌生人的彬彬有礼，有可能只是一种处事的圆滑与世故，而将好情绪留给身边最亲近的人，才是深入骨髓的教养。对待家人的态度呢，是一个人最真实的人品。一个人的人品就是一个人的风水。对待家人态度不好的人，不仅影响了别人对他的看法，还会将这种情绪反作用在自己身上，影响他的事业和运气。别让坏脾气伤害了最爱你的人。曾经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小男孩脾气很差，总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常常是无缘无故的发脾气。为此呢，父亲给了他一大包钉子，并且告诉他，当他再想发脾气的时候，就用铁锤在栅栏上钉一颗钉子。才第一天，小男孩就在栅栏上钉了30几颗钉子。后面几天，小男孩试着控制自己的情绪，栅栏上的钉子的数目开始逐渐减少了，直到他一整天都没有往栅栏上钉一颗钉子。他高兴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亲，见到了儿子的转变，父亲对他说，今后的日子，如果你能坚持一整天不发脾气，那么你就从之前钉钉子的栅栏上把钉子取出来一颗。不久后，小男孩就把钉在栅栏上的钉子全部都拔掉了。父亲带着孩子来到了栅栏边，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看，虽然钉子已经拔出来了，但是这栅栏上留下了那么多的钉子钉过的小孔，栅栏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当你向别人发脾气的时候，你的言语就像这些钉子一样，会在别人的心上留下疤痕。无论你说多少次对不起，那疤痕永远都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或多或少的都会和故事当中的小男孩犯同样的错误。对待家人，我们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对他们发脾气，或者说一些伤人的话。但是呢，事后我们又会后悔、自责，不肯拉下脸来去道歉，以为事情就会慢慢的过去。我们之所以能够肆意地对待家人发脾气，是因为我们潜意识里认定了，无论说了多难听的话，或者做出了什么出格的事情，家人都可以无限地包容你。可是，一旦造成了伤害，就像是栅栏上的钉孔一样，伤口永远留了下来，再多的弥补都无济于事。人和人的关系出现了裂缝，往往都是从坏情绪开始的，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皆是如此。不要因为熟悉而去放肆，不要因为亲近而去伤害，不要因为他们不说就认为他们不在乎，更不要认为他们不会痛。毕竟再亲近的心伤得多了，也容易产生

升格赫。著名主持人李静曾经在采访中透露自己创业时期的故事，当时呢已经在央视小有名气的他毅然决然辞职创业，经验不足的他开始了没有最惨只有更惨的日子。那时候的他顶着欠债百万的压力，四处去拉投资，陪客户喝酒应酬，赶回公司开会，赶节目策划和制作，天天是连轴转。那段难熬的日子，他喝醉过几次，也崩溃大哭过，但是一到家门口，他就立马擦干了眼泪，跟没事人似的走进家门。因为他懂得换一种方式进家门，消极情绪在进家门的时候被处理掉了，留在家里的是一片和睦与平静。如今呢，李静已经从一个单身闯荡北京的女主持，到如今身价数亿的女性企业家。时至今日，不管工作多忙，她仍然会每周留出一天的时间，和家人、孩子，带着小狗去看爷爷奶奶，跟家人团聚吃饭，陪女儿疯。把好情绪带到家庭中，这才是对待家人最正确的方式。我们都能理解彼此在社会生活当中所遭受的压力和不快，可是呢，当我们把负面情绪发泄在家人身上之后，我们所遭受不顺的境遇并不会有任何的改善。家人闲坐，灯火可亲，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的光怪陆离，家总是那片可以治愈你的净土。把坏情绪留在家门口，把微笑和快乐带回家，推开家门，有你亲爱的父母，可爱的孩子，还有陪你同甘共苦的爱人，他们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这世上只有爱人能够不求回报，毫无保留地爱着我们。对待家人，多一份感恩之心，多一份体谅之情。趁还能好好说话的时候就好好说话，能不计较不生气的时候就不要耿耿于怀。释迦牟尼说，伸手需要一瞬间，牵手却要很多年。无论你遇见谁，他们都是你生命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茫茫人海间，这一辈子能牵手成为一家人本身就不容易，所以家人才是我们生命中最值得去用心守护珍惜的人。人这一辈子很长也很短，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离别遥遥无期，一转眼可能就是永生不见。所以呢，趁一切都不晚，趁一切都来得及，好好去爱你的家人。愿我们能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家人，因为他们最值得。共同分享的作者十一的这篇文章，对待家人的态度是一个人最真实的人品。本期丽人榜样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或者分享您的故事。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周末直通车的下午档节目再次开启了，来关注到的是、
1: 哎、
0: 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已经看到了我们的浩东同志啊、
1: 哎，
0: 给我们发来了这个打招呼的一个消息，说高敏呀，
1: 哎，听说浩东主播中午去这个 happy 了哈，
0: 哇哟、
1: 哎，不带我们，就是自己独自去了，
0: 真快乐快乐
1: 哈。一会儿你发微信就是感叹号了啊。
0: 对，关键我还有一个问题，浩东主播这个忙着就是 happy 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这个回一下我的微叉子呀？
1: 哎，对，回复一下哈。
0: 对啊，怎么回事？这快乐忙着快乐，微叉子的也不带的回了是吧？
1: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 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在周末为您直播的周末特别版节目，名字叫做《周末直通车》。
0: 嗯，
1: 哎，各位好，我是齐泽。
0: 大家好，我是高敏。
1: 嗯，对，今天下午啊，我们也主打这个轻松啊，周末快乐乐啊。
0: 没错，来跟大家在下午的节目当中一起去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啊。一些资讯的一些消息，所以说啊，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你也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
1: 哎，没错、啊、
0: 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想要听到的歌曲是哪一首，我们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把这首歌就送给你了、
1: 可以点播那首歌曲啊，节目里稍微把那首歌分享给大家的、那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我们来听王大毛的去年夏天。我觉得这首歌曲啊，就是这个名字起得很好，
0: 会想到去年夏天、
1: 每年这个夏天过了我们听他这首歌哈、都是可以的哈，去年夏天嘛、对不对？
0: 对，没错啊、先来听一下去年夏天，回味一下在自去年的夏天。各位咱说句扎心的话呗，要不那个去年夏天陪着你的那一位今年还、
1: 你看这是非往人肺管上捅哈、我们来听这首王大毛的去年夏天，开启今天的周末下午的周末直通车的节目。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王大毛演唱的《去年夏天》，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哈。看到我们评论区热闹起来了，这个小猫哈，原来叫老狗啊，这就好听多了嘛。你叫个老狗，我每次读我都觉得呀，这个怎么回事？
1: 老猫变老猫，小猫现在就已经成为一个系列啊。我们就是那个听见灵粉，这个猫猫家族。
0: 哎，欢迎这位老朋友哈。这位叫若雨霏霏知君心的朋友说啊，你们好啊，想听一首这个等一分钟，哎，曲库里帮你找到了，上回有这个播放的啊。
1: 是的。
0: 我想说这个高美女和齐帅哥组合新组合啊，我们之前就搭档过好吗？
1: 搭档过，你看，来的没赶上是吧？
0: 哎，是的，这个小猫发出来一个偷看表情啊，已经收到了。主持人浩东也在凑热闹啊。
1: 浩东到底还没有回我微叉子了吗？
0: 哎、
1: 还没有呢。
0: 中午吃点 happy 来，可以分享一下。
1: 只在直播间待着是吧？啊，
0: 对，哎，可以这个出现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点播歌曲。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等一分钟》也是之前很就是当年啊零几年的时候非常火的一首歌曲啊。
1: 是的，没错啊。
0: 对，来听这首歌曲啊。

0: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笑倾城》。
1: 是的，没错，也是来自于我们直播间当中这位叫做吴的一个听众的一个点播啊。
0: 对，已经送出了这首歌曲。
1: 没错，这首歌我每次一听，我老能想到那个贝贝贝。
0: 哎，这个后头这个人，这个名字怎么念来着？什么什么什么
1: 不知道啊，这个点点 Rain 啊，
0: 听不出来哈。嗯，就想听惊鸿一面，哎，是他这个黄龄和许嵩合作的一首歌。
1: 咋唱来着？
0: 这个歌比较难，难度比较大一些。
1: 难度比较大，也就是说你脑海当中有旋律，但是你随便没有旋律。
0: 对，没错，你得唱出黄龄那个味道来了。
1: 行嘞，那我们因为马上就要跳播一小段广告了，所以说您的这首惊鸿一面，我们可能会在下个时间段、
0: 下一个时间段，下一个时间段第一首歌哈。
1: 对，大概率呢、会在我们的15:33啊，也就是说等个3-5分钟的，行不啊？
0: 对，
1: 略微先等等啊。然后包括看到了欧阳也来了，说这个想听心痛2009啊，凤凰传奇啊之类的啊。然后包括呢还有吴说想听悟空，行嘞，挨个的来说、啊，
0: 稍后都会送出的。注意。

0: 因为大家点播想听到的歌曲，不要这个着急。大家点歌之后也稍事等待一下啊，就是到你的时候你回应一下我们，知道我知道你在听，
1: 没错、
0: 啊，就是我们不互相不要辜负这份真心啊。
1: 对你别问我放歌了，结果歌上半小时，你说主播呀，
0: 我的歌呢？
1: 咋没给我放呢？哎呀妈，心老痛了啊！
0: 哎，对，赶快这个在直播间出现一下，然后点播歌曲。今天下午啊，主打一个轻松，哎，来聊天，来关注一下这个歌曲方面，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
1: 是的，
0: 都可以哈、
1: 啊，没错。而且呢，今天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其实今天的温度相较于前段时间来讲热了不少。所以说，各位车友们，您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真的就是有点困倦的话呢，咱就把车停到那个停车位上，然后把这个车里的音箱的声音放大，
0: 尽
1: 情的享受一下音乐的时光。
0: 哎，没错，也可以把这个手机调到我们这个抖音里找到听见临汾，哎，打开之后听一听啊。
1: 没错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各位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但是你关上灯，一站一站，演绎的剧情是一般一般。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下位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刚刚我们分享了一首好听歌曲《惊鸿一面》，你得唱出来黄龄那种感觉来、啊。
1: 那就是我刚才就是我刚才说到《惊鸿一面》，我想不起来是哪首歌的声音调调。然后呢，就那个声音一出，我就知道想起来了啊。然后呢，确实这个歌让你开嗓是我冒昧了。
0: 一般人模仿不了他那个劲儿啊。
1: 没错啊，就是偶尔的话能中插，就是如果让唱的话，可以简单哼唱一下，就
0: 是
1: 那个许嵩、
0: 哎、
1: 那个调调。
0: 哎，今天周末哈、啊，主打一个轻松陪伴。今天节目里可以点播那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听到某一首歌有自己的想法啊、感受啊、新的感悟啊，都可以分享一下啊。
1: 没错，然后呢，我们在上个时间段的无说主播，我想听悟空啊，就是那首、我要这铁棒有何，是那首歌吧？
0: 哎，是这首歌、啊，
1: 哎呦，
0: 没错。
1: 行嘞，稍后的时间把这首歌给您安排上，然后欧阳的这个心痛2009啊，就得稍微再往后扫一扫了啊。小猫说：“敏敏姐 ，Hello， 下午好。说今天早上骑自行车骑了42公里，哇。”
0: 哎，很厉害啊！
1: 那个啥，
0: 早上骑车骑早了，中午再睡一觉啊，我觉得挺充实的一天啊。
1: 对，因为就是早上像这种一般骑了40多公里，你回家之后，咱就是说主打一个就躺床上立马就睡。
0: 对，没错、
1: 啊，最少睡2小时。
0: 哎，欧阳一新发来这个打招呼的表情啊，收到了，收到了，你的信息已经看到了啊。
1: 是的，然后呢，那个小猫也顺便问一嘴啊，你这身边有没有出这个二手自行车的？你敏敏姐最近就是有点想购入这个二手自行车啊，
0: 哎、想这个更换被购置一个这个装备啊。
1: 没错，价格不要太高啊，
0: 哎、
1: 这价。
0: 这个出行了啊，
1: 既然已经
0: 健身了、啊、
1: 既然已经决定买二手的，那我就是那这个预算确实有限，如果有合适的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如果没有的话你多会儿退出这个圈子、
0: 哎、
1: 咱尝试不保持联系。
0: 欧阳说啊，欢子的彩铃是那个时代的一大神机怪，确实是啊，彩铃时代啊，
1: 没错啊、然后就当年的当年大家在听彩铃，
0: 说有还真有、啊、
1: 哎呦还真有是吧、
0: 哎、对、
1: 哦、后台聊一聊。
0: 好吧，我们来听这首戴荃的《悟空》，一首歌曲，这首歌啊也是当年特别特别火的歌之一啊。
1: 嗯，没错啊，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喽。

0: 欧阳一心说想听《心痛2009》，说这个欢子的声音一出来哦，原来是他。你也许听过他的歌曲，不一定能对得号，对得上号这个人啊，确实是有些歌手这个嗓音辨识都很好。
1: 是的，没错啊。我们就说有的时候呢，可能对一首歌你记不清楚他的名字，但是他那个调调你永远都能够哼上出他那个音乐的一个情况啊，包括他的高潮你都懂。所以说我们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好听的冬天的音乐，也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我们收音机前，正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都能够持续的去锁定收听。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
0: 来分享一下
1: 的一条消息啊。
0: 最新的消息，近期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锦绣山河多彩贵州号旅游列车推出全新开行计划。那这次的这个避暑观光线路串联起川渝赣绝美的风光，为游客打造全新的体验。川渝黔啊。
1: 对，川渝黔。然后呢是也，然后而且呢，我们从目前了解到的一些图片当中来看，这趟列车它通体用的都是紫色的。
0: 没错啊，还有这个色彩的创意啊。
1: 是的，我们说锦绣山河多彩贵州号旅游列车呢，是由成都局集团公司投资打造的，是深耕文旅融合服务全域旅游发展的旅行列车。
0: 之前有这个能露营的这个列车啊，就是可以在里面买到这个旅游列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当时是在这个闽北地区啊。今天分享的是这个云南
1: 云贵这边、
0: 对，这边哈。列车是以这个梦幻紫色为主色调，车身喷涂精美的民族花纹的这样一个元素，将绚丽多彩的民族非遗融入到这个列车的整体造型设计当中。
1: 没错，而且呢关注了解到这个车厢呢，一共呢是设置了有11节车厢，有软卧，有餐车，多功能观光车等一些车厢组合而成，功能呢也是非常的齐全，内饰呢更是庄重并且呢大的方方。
0: 我感觉现在这个火车也越来越卷了
1: 啊，是吧？
0: 之前就是这个能坐啊，能睡，现在就是里面你看这个茶台啊，收纳柜啊，这个电视啊，呼叫器啊，充电插座等等啊，应有尽有，也就是四人的，还有这个家庭的，
1: 对，
0: 就感觉这个上升了好几个档次，
1: 让大家出行的时候有更多的选择，更加舒适的一种方式啊。
0: 对，没错，就像这个移动的这个风景线一样。
1: 没错啊，然后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刚刚这个多彩贵州这趟旅游列车，它有一个四人软卧，然后也是有这种茶桌啊、收纳舱啊，包括呼叫器啊、充电插座啊等等，而且能考虑到一些老年旅客群体的需求。这个列车的爬架呢也是加宽的一个设计，提升了我们这个上下铺的这种安全性和便捷性。
0: 就是升级啊，就是感觉焕然一新哈。这个车上完善的休闲服务设施，也为旅客打造了舒适惬意的旅途新体验。特别是这个多功能观光车，成为这个最具人气的打卡地，就是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景色呈现，而且车窗玻璃是变大了啊。
1: 对，因为车窗这个车厢两侧以及端部是超大的落地玻璃，视野是没有遮挡的。列车穿行期间，沿线的青山绿水、田园村寨都是尽收眼底，随手一拍都是绝美的大片，真正实现了人在车中坐，而景在窗外流。
0: 没错啊，当然这个同时车厢内还配备了 KTV 啊，
1: 哇哦，
0: 娱乐设施，
1: 嗨歌，
0: 兼顾观景和休闲娱乐，收获旅客的一众好评。那全新路线计划串联更多城市，那综合西南地区旅游市场的出行热度，成都集团公司至8月10号。对这个锦绣山河多彩贵州号旅游列车加开了贵阳往返攀枝花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路线。
1: 没错，我们来跟大家简单去关注一下路线啊。首先呢，这个去程是 Y926和927次列车，是由贵阳发车，途经重庆西、成都西、峨眉、西昌西等站点，最终呢到达攀枝花南。
0: 返程是攀枝花南发车，途经到西昌西、眉山、成都西、重庆西等站，中道是贵阳站。
1: 没错啊。然后第二个路线呢，就是我们这个去程呢是 Y922 还有923次列车，贵阳发车，途经遵义、重庆西、成都西、西昌西等站点，最终呢到达攀枝花南。
0: 这个返程是这个攀枝花南发车，途经闽义东、西昌西、成都西、重庆西等站点，最终中到贵阳。
1: 没错啊。然后新路线呢通达这个贵州遵义、重庆和四川成都、眉山、西昌、攀枝花等一些旅游城市。其实呢我们就是说也非常的方便，大家可以前往我们这个凉山彝族自治州，体验一下这个彝族的火把节的狂欢盛宴，以多元铁路产品矩阵激活川渝黔两省一市暑期文化旅游的一个市场。
0: 是的，这个越来越这个怎么说呢，越来越高级了。
1: 对，
0: 终于成了我坐不起的样子。
1: 没错啊，就是这个紫色，我首先我会觉得说啊，这个价格得多贵啊。
0: 对，这个其实看上去价格还比较这个合适一些、
1: 对，因为它毕竟通达这个地方。

0: 会比较多，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都是
1: 400多块钱，
0: 而且都是旅行城市啊，你终点到这个就是出发地到目的地加起来一共这个是400多，如果就是中间停靠，你比如说从贵阳对吧，然后我们感受到了这边的一个风采之后呢，我们再去重庆对吧，从这边再走一走逛一逛瞧一瞧的话，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列车的这个时间也好啊，点还是蛮不错的啊。
1: 哎，是的，这个从这个贵阳到攀枝花南是400多块钱啊，嗯，你中间下车这个费用可能会根据这个旅行的这个长这个路程的长度来决定这个费用啊。
0: 是的，没错啊，而且呢这几个位置对吧，去趟峨眉，去趟成都，
1: 哎，对，
0: 吃个火锅，去趟重庆，哎，感受一下我们这个重庆山城的风采。
1: 哎，对对 对， 对，我就特别想去贵阳啊，
0: 贵阳
1: 爽爽的贵阳，这个城市宣传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边这个四季如春，哎，没有这个很炎热的时候，也没有很冷的时候，
0: 哇哦，很这在夏天也算是一个避暑的一个，
1: 哎，爽爽的贵阳啊。嗯，
0: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在抖音的这个评论区当中啊，大家在留言的一个消息啊，然后这个欧阳说到了想听这个欢子的这个伤心2009，好嘞，稍后给您安排上啊。然后紧接着这个老猫说可怜的肥仔，下午还是你 ，Yeah is you，
1: 哎，没错，还是我啊，
0: 是他是他，还是他，我们的小妞嘛，小哪吒。
1: 哎，这个无心生大用的朋友说啊，周末。哎，这个跟工作天轮流岗，哎，没错，是的，我们是就是这样一个工作的安排啊。
0: 是的，我们周末的话是有这个周末式通车啊，
1: 哎，对，
0: 然后呢是以只陪伴大家4个小时的一个时间，
1: 哎，没错，
0: 嗯，所以说我们接下来来听歌吧，各位啊，心痛2009啊，来自于欢子。
2: 我走了，也许我们在一起是错的。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轻松的周末也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一路相伴。各位下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95.1、哦、不对 FM88.9
1: 889和946、哎、
0: 早上是951和889、嗯、下午是889和946，
1: 是的没错、啊哎、就
0: 是容易宕机哈，这个点啊，
1: 你是因为上一天班有点宕机啊、
0: 哎、对没错啊。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是可以点播歌曲的，发送你想听到歌曲的信息，哎，稍后在节目里是会把这首歌送给你哈、
1: 啊、没错啊。各位朋友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有没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想要听到的歌声的、哎、都可以啊。我们在今天下午这时间段会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哎，主持人浩东说哈、啊、哎，这个我是你的粉丝，应该是敏的粉丝啊。
1: 嗯，那我的粉丝不回我微叉子、
0: 嗯、
1: 啊，那奇奇怪怪的粉丝啊。
0: 哎，我是他的这个叫什么，哎，这个我是他的黑粉啊。
1: 黑粉也是粉啊，怎么火不算火呢？
0: 对，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也可以点播那种你想听到的旋律，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消息。这两天也是有朋友询问这样一个问题啊，8月7号辽东农商银行发布公告，部分营业网点实行周末弹性营业，来关注啊。
1: 没错，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啊。周六跟周日的时候呢，如果说您有一些关于这个辽东农商行的一些业务需要办理的话呢，您是可以去办理的。来跟您说具体的这个位置，首先呢在周六周日正常营业的网点呢，包括有这个临汾市辽东区相城西路这个营业部，然后呢广场支行，也就是在百悦楼下这边，这个也是正常营业的、
0: 哎、
1: 这是咱们市区的。然后包括呢在我们的一些侯马呀、金店啊、刘村呐、啊，都是有不同的一个位置来正常进行营业的，也就是我们之前周一到周五能够正常去办理业务，周六周日大家都会觉得说，哎，没人家这个也下班，人家也休息了。各位，
0: 嗯、
1: 不了，从现在开始的话，我们周六日的话也会有部分网点正常营业。
0: 哎，来关注到周六营业的网点，周日是休息的哈。
1: 嗯，
0: 这边这个有这个玉井水城这边的这个哈
1: 啊，
0: 城区支行、工业街这边的。泛夏支行、古龙南支行、这个城东支行、水门街水门支行，还有这个南街支行、杨庙支行，哎，这些都是周六营业的、啊、
1: 没错啊，这些周六营业，然后周日呢也是不营业的。
0: 哎，周六还是比较多的、啊、
1: 是的。然后周日呢也有单独的一些营业的网点，举个例子啊，像这个水塔支行、工业街科伟巷啊、科伟巷支行、
0: 哎哎、
1: 还有这个德龙啊，以及这个平兴支行、路东支行、汇通支行、现代支行、魏村支行等等。如果说您想要了解更多详细的一个内容的话，您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当中给我们发送一下辽东农商银行这几个关键字，稍后呢我们示意导播把详细的这个周六营业的、周日营业的、周六周日都营业的、周六周日都不
0: 营业
1: 的，哎，这个详细的一个地点、
0: 哎、
1: 还有电话发送给您啊、嗯、
0: 也是方便大家这个办理一些业务哈、
1: 啊、没错啊。然后呢我们也了解到，像这个辽东农商银行，它网上银行啊、手机银行啊、 ATM 机啊，这些自助渠道是24小时结成服务的，所以说这点的话您可以去放心啊。
0: 嗯，对，没错，有问题可以咨询一下相关的这个网点、嗯、
1: 没错。
0: 小猫说啊，县图书馆都行，去哪个县呀？哪个县图书馆啊？来分享一下啊。
1: 咱今天不跟你约了，但是可以陪伴你啊。
0: 嗯、对，我们来听歌吧，继续来分享一首好听歌曲，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东风破》。

0: 哎，周杰伦的《东风破》。
1: 你说我给你们奏乐啊，
0: 哎，这个怎么说哎，这个一首唯美浪漫的中国风的旋律、啊、
1: 是的，没错，这个歌曲啊在这时间能送给大家，真的是杰伦的歌、嗯、哇好好听啊，我以为会炸出好几个杰伦的粉丝呢。
0: 对，顺便说啊，高敏这身黑啊，好淑女的酱子啊，
1: 哎，好淑女的酱子呢，
0: 哎，怎么说呢，就人家本来就很淑女啊，
1: 哇哦，这是跟齐主播上这个直播才会有的福利跟待遇吗？
0: 哎，是吧，你看本来就很淑女啊，这个打扮，这个今天这个装扮，我觉得也是他说完之后啊，
1: 嗯，
0: 我看了一眼，确实有那么点感觉啊，
1: 就是今天我得就是少说话，你知道吧，就是越少说话就越能维持我淑女的形象。
0: 哎，是的，
1: 就是如果一不小心这个话说的比较多的话，那可能这个淑女这个形象荡然无存、
0: 哎、没错，大家都在哪里啊，在哪里这个听节目收看节目哈、啊、或者在哪里行驶，有没有最新的情况可以分享一下。那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啊，这个市区各个路段当中都是正常通行的，没有这个拥堵的情况。
1: 嗯，
0: 就是在这个广宣街哈、啊、一直到建设路口这个位置，这个容易在高峰时段出现拥堵的情况，还是要提示各位注意。

0: 避开这个路段，如果有急事的话选择绕行啊。
1: 没错
0: 啊，
1: 然后呢我们市区呢整体来说，因为现在的话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暑假的一个阶段了嘛。
0: 哎，对。
1: 然后呢在一些学校的区域路段，大家会发现这个出行真的是非常的通畅的啊。但是呢马上进入到这个九月份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呀天哪啊，这个早高峰、午高峰、晚高峰堵车的一个时间段即将要来袭了。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现在在路上行车会很这个顺畅。但是咱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因此而就这个忽视到我们这个行车方面的一个安
0: 全。哎，对，注意安
1: 全，
0: 安全是第一位的哈。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哈。小猫说哈，西裤皮鞋白 polo 衫，你才17岁啊，就这么打扮自己吗？
1: 真的很老派啊。
0: 你才17岁啊孩子。
1: 不过没关系啊，就换话说，这叫什么听味十足。
0: 哎，
1: 对不对？
0: 没错，
1: 小小年纪就已经有听味了。
0: 哎，最近的我也是看到这个网络平台当中有这个说，现在小孩们穿搭哈，一身比爸爸穿的都成熟的衣服啊。
1: 没事，等他们再稍微长大一点，他们就爱穿那种年轻人穿的了。
0: 哎，对，就是穿的这一身下来，感觉比出来跟自己爸爸站一块就像是这个哥们儿一样啊。
1: 不是，关键是小的时候，你仔细想一下，其实咱们当年也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呐。小的时候呢，就是会觉得说自己一定要穿黑色。那种黑白灰，打扮的一定要就是那个成熟稳重一些。长大之后就爱穿一些什么粉色呀、蓝色呐、黄色啊，这种颜色会比较鲜艳的。可能是，
0: 人家还说啊，公文包带着玻璃杯，那就跟，哈哈哈哈，完全不是你这个年龄该有的穿搭啊！啊，怎么说呢？改一改，换一换啊！
1: 差的有点多啊！你别不像17，你像37的，
0: 47都有啊！
1: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再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我们市区的一则这个关于施工延期的一个消息啊。前段时间的时候跟大家去说过七中巷这边啊，就是我们这个西兆大楼门口东侧到这个西兆小学大门口的西侧是进行供热主管道的一个检修工作，然后呢本计划呢是10天完工，但是呢挖开之后呢发现啊这个地下管道腐蚀老化的面积远超前期勘测的一个范围，需要追加管线更换作业，所以说工期呢是延期到了8月20日啊。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各位啊，施工的全过程当中禁止该路段呢驶入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话呢，也需要依照现场的标识指引来进行有序通行。
0: 哎，对的，我那天就是在周五晚上啊去实地走了一下，就路过啊，这胡同确实过不去啊，
1: 过不太去，
0: 左
1: 斜
0: 的电叉子都过不去啊，
1: 是的，
0: 来绕一下，大家这边选择绕行啊，
1: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缺麦说啊，你没拥有啥，你就想拥有啥，
0: 哎，没错，哎，
1: 是啊，
0: 但是现在小孩穿搭，我确实觉得有点太过于成熟了，
1: 有点这个，是大家都喜欢那种听味十足的穿搭吗？
0: 哎，对对对，杨洋说平安北街这边快通了吧？目前啊，最新进展，这个是我看到这个视频有发的，这个正在铺油作业啊，但是具体这个工期还没有公布出来，有最新消息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分享给大家的。
1: 是的，没错啊。然后呢，也希望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及时的关注一下我们左上角听见零分来点个关注，后续有最新情况的话，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及时跟大家去说到的。
0: 哎，对，大家可以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可以点播歌曲，我们来听歌，千千阙歌，来自经典的旋律。

0: 对吧？我还能天天早起啊，我都早起了一周了，让我歇两天吧。
1: 吴昕声大海说：“杨蓉去哪儿了？休假了啊？”啊，哎，接下来这一下一周也见不到啊。
0: 嗯，没错啊。然后呢，暂时的话休一周，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一下，因为他的那个视频号当中的作品会继续持续更新的。
1: 对，毛毛山海说啊，这个叫什么？半点报时广告时间，正好广告时间有歌听，没错、啊
0: 哎、你瞧，
1: 就是我们精心设计的这样一个啊，
0: 没错啊，
1: 给大家这个创造更好的收听收看体验啊。
0: 嗯，没错。然后呢，军峰说你躲着干啥，那不刚广告时间段吗、
1: 哎、你举了个牌儿，你没躲 啊。
0: 对，我举了个牌儿，我生怕有人进来说主持人怎么不说话呢、
1: 哎、对啊。
0: 然后呢，给大家去看着点是广告时间的啊。然后呢，毛毛山海说抖音能让我在外省也能够听到这个听见的。
1: 哇哦，这位朋友你的 IP 在哪里啊？
0: 嗯，可以。
1: 之前你看有零分在深圳的，
0: 嗯，
1: 有零分在这个广州的，在这个有海南的朋友，哎，还有在武汉的，哎，军峰是在武汉啊，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声音传得更远了，画面传得更远了，哎，我争取全银河系都能看到啊，
0: 没错啊。然后紧接着小猫也问到了，说想要公路还是山地？其实我更偏向公路，
1: 对，
0: 山地的话，我目前应该没有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啊。
1: 哎、对对对对，公路现在很多人都有骑行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分享啊，
0: 嗯，
1: 哎，很多博主分享，确实这个也属于这种怎么说？低成本的健身方式啊，
0: 没错啊。然后呢，就是它能够稍微改变一下你像是上下班的一个通勤的一个这个计划、
1: 哎、
0: 对吧？
1: 我也准备把我
0: 方式啊，
1: 尘封已久的这个叉子弄出来。
0: 哎，对，可以骑啊，
1: 是是。
0: 每天可能这个通勤路上其实也增加不了太长时间，那、
1: 哎、
0: 反而会觉得自己好像稍微有点精力、
1: 哎、健身了啊。就电动车先放起来吧，把这个叉子拿出来骑。
0: 没错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立秋了嘛，天气就会越来越凉快了。
1: 嗯、
0: 然后呢，在随后的这个9月份呐、啊，10月份啊，相信会有更多的朋友们，大家都会选择这样一种出行的一个方式啊。
1: 是在江苏啊，哎呀，有点遥远。哎，这两天有台风啊、嗯，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关注一下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保护好自己啊。
0: 对，他的名字叫做尼泊尔，但他不在尼泊尔啊。
1: 哎、对，我有个朋友真去过尼泊尔，
0: 嗯，
1: 他上大学的时候，人家就报了一个团就走了。
0: 嗯，
1: 哎呀，我就特别佩服我这位朋友，还是个女孩，
0: 说走就走。
1: 哎，去尼泊尔逛了一圈，爬了一下这个其他几个山峰啊，
0: 嗯，
1: 回来给我们分享，确实挺多姿多彩的。
0: 哇、哦，
1: 他就喜欢爬山啊。
0: 哦，那很棒啦、嗯，有自己这种爱好，真的还是一个让人觉得说，嗯，羡慕啊。
1: 对，小猫说老猫呢，我不知道啊，你去找他吧，我不知道。
0: 我不知啊。
1: 对，这个人就是很神秘，
0: 但可能
1: 偶尔出现了，
0: 嗯，
1: 一会儿又消失不见了。
0: 是的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去盘点这些资讯消息的一个同时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吧，各位啊、
1: 嗯。对。
0: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说自己去刷手机，本身呢我们会觉得手机哇好新鲜好有趣啊，越刷越开心，但是刷的越久就会觉得好无聊呀、啊
1: 哎、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哈、啊、手机不停的滑动，短视频短剧不停歇，刺激来得快，消散的也快，为了消解无聊反而更加无聊了。
0: 是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时刻啊，就反正就是面对重复的工作生活觉得特别没意思，

0: 哎、
1: 终于闲下来了呢，就什么也不想干，但是呢又没有办法什么都不干、
0: 哎、
1: 然后徘徊在那个好无聊呀，好没力气呀、
0: 哎、
1: 好没力气呀，但是好无聊啊的一个阶段当
0: 中、哎、这个时候你大概是怎么做的，也可以分享一下，
1: 打开手机，打开某国短剧，开始看短剧
0: 啊，但是越刷会觉得越没意思，我开短剧都是倍速啊。
1: 啊，我最近看短剧，我看上了那个什么 AI 漫剧，
0: 哎，我就哎啊，对，
1: 就是、
0: 我也是 AI 漫剧，
1: 不看，之前会看真人剧，现在就是那种的，嗯，现在立刻马上给我下跪道歉啊，已经不看了，
0: 没
1: 意思
0: 了、
1: 啊，没
0: 意思了啊。
1: 然后开始看这种短剧了，前两天看了
0: 一
1: 个短剧，
0: 啊、
1: 然后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吧。说到这儿了，就前两天刚看追完了一个短剧啊，叫做《既然都重生了，谁还装富二代》。
0: 哎，是，就是我也习惯把前几集跳过，铺垫太长了
1: 啊，
0: 哎，直接从后头看啊。
1: 这个好像是书改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因为它现在已经出到第八季了，就是一个漫剧已经出到第八季了，反正时间非常非常久啊。如果说感兴趣的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说你也看过了，
0: 哎，对，
1: 各位在我们评论区当中来给我扣个一，让我知道我们都终于追了啊。
0: 是通讯工具变成这个娱乐工具之后呢，就影响了我们的现实生活，确实是啊。特别是小朋友们要关注，这两天就是一个热搜啊，就是这个颈椎的问题。小孩在低着头玩手机，整个人这个颈椎是变形的啊！
1: 哎呀，
0: 看上去很可怕的一个画面。
1: 紧急抬头啊！
0: 所以说啊，大家一定要管控好手机，特别是对小朋友来说，给他规定时间啊，而且玩手机的时候规定一下坐姿，不敢把头低那么低，就是整个头就是这个好像垂完全垂下来那个状态，看上去特别恐怖的一个画面。
1: 你就突然间说到这个话题，立刻把自己的腰板儿给、
0: 哎、对，没错、啊，
1: 板正了，板正了哈。
0: 低头时间太长了。
1: 是的啊，然后我们就说到了，就是关于刷手机的时候，你像这个短视频也好啊，八卦也好呀，对吧？然后逛逛购物网站呐、啊，找个人聊天啊，玩会游戏啊，这些都有。但是呢，还是会觉得说，嗯，没意思，空虚，无聊啊，
0: 哎、
1: 就是觉得生活好无聊啊、
0: 哎。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吗？哎，不过啊，说起来，人为什么会无聊呢？无聊到底是什么呢？来继续分享一下。
1: 是的，比如说熟悉的工作啊，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并不觉得无聊，无聊是因为它那个反而那是因为它这个不熟悉不可控，反而在刚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充满了挑战啊、
0: 嗯、对，就是怎么说呢啊，只有到了后来工作越来越可控，越来越没有新鲜感，甚至很多时候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才能完成领导想要的结果，才开始变得无聊了。
1: 是的，再比如说刷手机，你刚开始刷的时候，对吧，各种新闻八卦新鲜又有趣，让人就是非常的沉迷其中，但是呢你一直刷一直刷，它这种快乐那种刺激和快感它会变弱，我们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刁钻，越来越麻木了，越来越难以感受这种新奇和乐趣了。
0: 哎，那怎样才能不无聊呢？哎，就是生活当中也要给自己加点不一样的感觉啊。
1: 嗯，没错啊，
0: 分享一下，
1: 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那些让你不无聊的一些小小的一个清单。其实呢可以像我们这个跟玩游戏一样啊，就是给自己设定一个那种小的目标啊，小的计划呀，小的安排呀，然后呢让大家有那么一点点这个外出的一些计划，比如说、
0: 哎、三五好友，
1: 对、
0: 哎、小啤酒小烧烤，
1: 对，你约个电影啊、哎、然后比如说就今天咱俩就约好，咱俩穿的都必须得奇奇怪怪的，
0: 对对对，
1: 进行一场睡衣大 party， 哎，对吧，那cosplay 一下是不是也比刷手机有趣的多，更或者就是再简单一点，您上班的路上就是换一条路线、
0: 对，别老走这一条路了、换一条啊，
1: 没错，走一条
0: 你也许看到这边有新开的什么店啊，有什么新的变化呀，你感觉生活不无聊了啊。
1: 没错，而且呢不无聊清单当中呢还有一些比较积极正能量的，比如说、
0: 哎、
1: 就给自己定任务，这个月我必须读完一本书、
0: 哎、对，没错，要么就种盆花，
1: 哎，
0: 天天看看变化，哎，我家里就是全是好多，大概有三五十盆吧，
1: 哇哟，
0: 哎，就是每天回去先打理打理他们，
1: 这一个小时过去了，
0: 捡捡枝啊，就好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1: 对，然后再包括像现在大家经常会出去玩嘛，各位你想没有想过去逛广东啊，
0: 嗯，
1: 感受一下那个广东早茶呢？
0: 对，
1: 那你会说粤语吗？
0: 哎，
1: 难道只会听两宅和两雷吗？对吧？也可以去学一学粤语哈，然后丰富一下自己的这个课余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时间。
0: 对，要么就学学烹饪啊，
1: 哎，
0: 这个也是这个时间，这个就怎么说成本低的，
1: 嗯，
0: 哎，这个有成就感的事情啊。
1: 嗯，然后呢我们再说，如果说你觉得这些事情都我好像不是一个很没气血的年轻人，我觉得还挺累的，那再干点简单的，清理一下自己手机相册，好不好？
0: 哎、是。
1: 你之前的时候其实有过坐飞机，然后那个时间大家都知道手机是没网的，
0: 嗯、
1: 又不知道该干嘛的，清理相册，
0: 哎、
1: 一清理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啊。
0: 对， 对， 对，删啊留啊，到底留不留在删？
1: 对，然后到底往那个云盘里存不存啊？有没有之前存过的？有没有之前一些截图被保留下来的？
0: 哎、
1: 清理一下相册，时间过得很快啊。再或者就是这个垃圾短信。
0: 嗯
1: 嗯。
0: 哎，就是那天也是刷到这样一条评论哈，为什么这个骗子骗不了山西人呢？因为就是我们，陌生号。

0: 打来电话不接，
1: 对，
0: 短信从来不看，
1: 是，
0: 除非是万不得已需要验证码的时候才看这个短信啊。
1: 没错啊，
0: 我说这个短信右下角这个显示，我现在就是看到啊，已经有2000多条短信没看过。
1: 我也是2400多。我之前的时候跟我们这个理想主播，然后就在一起就是聊到过这个话题，他说你那么多小红点，你不会觉得
0: 难受
1: 焦虑吗？
0: 难受，刚开始难受，后来
1: 不会、啊、习惯了啊，
0: 习惯了就这么着，我也懒了点了。
1: 是的啊，所以说各位，世界上它不只有无聊的事情和有意思的事情，还存在一些痛苦的、悲伤的、厌恶的、愉悦的、兴奋的、平静的种种种种。无聊只是我们众多情绪当中的一种，但它并不是说是消极的。
0: 哎，对。
1: 虽然无聊有的时候时常伴随着的是焦虑、是抑郁、是觉得自己无所事事的这种恍恍惚惚的感觉，
0: 嗯，
1: 但是你仔细想一下，也正是因为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聊，所以才会有想法、有动力、
0: 哎、对，
1: 去改变、去行动。
0: 哎，
1: 也正是因为无聊做有意思的事儿，才会让人觉得说格外的开心、
0: 哎、
1: 所以说这些所谓的生活当中的无聊，也是我们开启幸福快乐生活的序幕呢。
0: 哎，没错，给生活当中增添一些这个多姿多彩的事情啊，这样你这个无聊变得不无聊，
1: 嗯，
0: 让你这个生活当中更有这个更多的期待，对吧，就是让我们生活更加多姿多彩丰富一些啊。
1: 没错啊、
0: 嗯、
1: 然后呢，这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那么当然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消息。小猫说到了这个还不如买辆新的要比二手的贵不了多少，
0: 哎、
1: 七八百就了、哦、那这个价格其实就没必要了，是吧、
0: 哎、对，毛毛山海说哈，幼儿园小朋友都有很多戴眼镜的，很心痛、
1: 嗯、
0: 确实是这样的。电子产品大家家长们再次提醒各位啊，这控制孩子这个玩电子产品这个时间，
1: 嗯，
0: 哎、很多家长就比较忙啊，工作，哎，给你个平板玩去吧，哎，给你个手机看一会儿吧，哎，殊不知对孩子来说可能是一种伤害啊。
1: 嗯，没错啊，然后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因为现在正处在暑假期间，手机、iPad、电脑这个使用频率明显要高于平常，所以说您家有小宝的话，一定要多多的去控制一下哈。毛毛伤害说啊，对我来讲，忙起来才有安全感啊，一旦无聊就会到处这个试错，损失不少呢。
0: 哎，对，忙起来忙点好，忙
1: 啊，对，
0: 忙点好啊，
1: 对，忙都忙。
0: 哎，生活当中可以给自己多加一些这样的有丰富多彩有意义的事情，有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也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啊。就像我们这无厘头大赛，对吧，它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就是能让我们从这个繁忙的工作当中稍事解脱出来。
1: 对，快乐快乐就是让自己快乐，就是本身就是意义了啊。
0: 哎，来听歌，周兴哲的永不失恋的爱，一首温柔的歌送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真的

0: 毛毛山海说哈，歌选的很好，那必须啊。哎，我们这个歌就选的很好、
1: 啊，必须的必啊。
0: 对，这不能谦虚啊。
1: 嗯，没错啊。然后再来关注啊，这个一个做一个 good 的人，做一个好人呢、啊，哈、
0: 说周日还在工作单位，没错啊。我们周六周日全天都有直播节目啊。
1: 没错啊。然后呢，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也希望能够送给大家一些好听的音乐。
0: 哎，这位叫山峰的朋友说，这是什么广播呀？哎，我们有三套广播啊，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还有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三套广播频率。那目前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节目哈、叫周末直通车，哎，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啊。周末啊，主打一个轻松。我们周内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是有不同内容呈现的，有民生的呀，有这个娱乐的呀，有这个歌曲的呀，是不是？有不同的类型分享给大家啊。
1: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毛毛山海已经回复山峰了哈、天啊，感谢我们的听众啊。
0: 哎，周末就是偏聊天音乐一些啊、周内我们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内容信息分享给大家的。
1: 没错，小猫问到了272、2430三个数，我不太懂啊，这个还不太明白这个呢。等会儿等我这个下播之后，我们慢慢的仔细
0: 研
1: 究一
0: 下
1: 啊。
0: 大家赶快点播歌曲吧，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接下来继续听歌，来自周华健的《难念的经》，又一首经典歌曲的分享。

0: 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0: 一首开心快乐的歌曲，名字叫小快乐，分享给大家哈。沙文杰的歌，哎，我觉得他能唱这种高难度的音阶跨度较大的这种温柔的，哎，小快乐的也能唱了啊。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位歌手的实力所在。大家有什么样想听的歌曲吗？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缺麦说哈，有一首歌，哎，另外一个版本我们找了一下，没有啊，
1: 没有找到、啊、
0: 就是当啊，人家就叫当，哎，
1: 是的啊，就是当。但是呢有一个 R&B 版的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嗯，对
1: 对，同样也是当啊，对，是的啊，
0: 改编翻唱版本、啊、
1: 是的，会比较这个嗨一点点啊。
0: 哎，来分享这个 R&B 版本的啊。

0: 首非常好听的《当》在这个时间呢送给大家了，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1: 改编版本的啊，刚刚雀麦说啊，在抖音里找到了，那应该是改编版本，并不是同一首歌的不同的版本啊。
0: 嗯，没错啊。
1: 我们搜索就只有一首《当》啊，人家就是原唱，哎，就只有一首《当》。哎，就这首歌曲有且只有一首，当在这个歌曲库里面啊，大家都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可以分享一下。这位叫林芬监控哥的朋友说，高敏下午几点上的班啊？3点钟啊，我们俩3点就坐在这里了。
0: 没错啊，是的啊。然后咋的啦？咋的啦？高敏在晚上通知去了没有啊？就是感觉这两天好像颈椎确实有点不太舒服啊。
1: 哎，顺便说啊，这个歌名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搜到，我们搜的就是不能和你分手啊。
0: 嗯，
1: 对，我们搜的就是不能和你分手。
0: 对，搜了不能和你分手，然后他搜出来就是当里面有这几个词，然后还有一些分、这个其他版本。然后有朋友说这个是 AI 的吗？不是啊。他也是这个歌手演唱的翻唱的，那其实算是 R&B 的、稍微进行一点点的改编。
1: 今天下午我们选的这些歌曲就是偏向于原唱一些啊。
0: 没错，
1: 就今天早上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就听到这个 AI 魔改版本的歌曲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0: 嗯，
1: 我听到之后莫名的烦躁。
0: 嗯，
1: 哎，莫名就是嘶吼，好好唱歌，你吼什么呀？
0: 太燥了是吧？
1: 哎，是吧？就是昨天这个，就是本周哈，歌手节目也落下帷幕了，胡彦斌是拿到了歌王，然后我意难平啊，就是齐豫和毛阿敏两位啊。对，我觉得他俩是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歌王啊。
0: 我在抖音短视频平台当中刷到了齐豫老师和这个叫谁娃娃是吗，那个唱 rap 的女歌手。
1: 是谁呢？
0: 嗯，他叫啥来着？
1: 他最后和毛阿敏合作的啊。
0: 那一首歌曲啊，我觉得啊，我很惊艳啊，很惊艳的一首歌曲啊。就每年在这个歌手舞台当中，总是能够看到有很多好听的歌啊，总是能够看到有非常多惊艳的一些舞台，让人觉得还是蛮不错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希望通过这些好听的音乐，也能够给大家送上一份行车路上的轻松。然后尼泊尔说的是很爱很爱你，很爱很爱你，所以。我也愿意值得让你。
1: 哎，奶茶刘若英的歌曲啊，我觉得也是很在线的一首，对不对？
0: 嗯，
1: 就是我们听到这个原唱的时候，有一种能让人静下心来听的感觉。现在很多这个 AI 改编版本啊，就是开始嘶吼
0: 啊，对，
1: 开始这个叫什么？叫什么？人家叫沉浸版，
0: 嗯，
1: 就是听上去啊有气无力的感觉哈、啊，对吧？就是感觉总是觉得差点意思的感觉啊。
0: 嗯，
1: 哎，对，大家对这样的 AI 的改编版歌曲，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0: 是的啊，然后那么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就等待大家发来的留言消息，这首很爱很爱你啊、各位，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啊。然后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跟大家再来聊一下关于我们这个山西文旅体验季当中，这次给大家全新推出的覆盖山西全境的10大旅居玩法。

0: 有一首好听旋律的分享，来自奶茶刘若英演唱的《很爱很爱你》这首歌，就听过之后有一种那个内心安定的感觉啊。
1: 嗯，没错啊。然后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了，接下来呢会跟大家继续去聊一聊关于我们这个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正式发布的覆盖我们山西全境的十大旅居玩法啊。现在呢其实呢也是啊，就是有一个 slogan 啊，叫做山河之上是生活，向全国游客发出了一份住下来慢下来的山。

0: 河邀约。
1: 哎，来关注到这个围绕黄河旅居、长城旅居、太行山旅居、古堡旅居、大院旅居，还有这个古村旅居，还有这个先锋潮流旅居七大场景，依托这个民宿啊、康养驿站啊，来分享着当地人的生活啊。
0: 嗯，没错，先跟大家一起来说第一个啊，居太行享清凉，面向的其实就是这种比较这个拒绝奔波赶路的休闲的人群。
1: 嗯，
0: 您可以住进太行之巅的高山民宿，推窗即可以看到云海松涛，不需要赶行程，不需要挤景点，在22摄氏度的山峰里发呆看云，以最松弛的状态去解锁夏日避暑休闲的正确打开方式。
1: 哎，
0: 推开的路线的话呢，您可以去前往王芒岭景区，还有这个西崖沟、花美石民宿，然后呢像这个五家湾景区啊、长治的八泉峡，都是这条线路当中的首选之择。
1: 哎，再来关注啊这个这个相关的这个边塞风情的。哎，居边塞池天路这样一个风格哈，如果您热爱自驾的话，钟情边塞风光的这个户外爱好者可以关注一下了啊。这个沿着长城一号旅游公路自由自在的驰骋，这感觉很好啊。
0: 嗯，
1: 推荐线路新州老牛湾，哎，黄河乾坤湾这个民宿啊，就是我离我们不远啊。
0: 嗯，
1: 雁门关、朔州这个一些这个二长城啊，哎，大同这个天镇驿呢，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古堡啊，就边塞风情会比较浓厚一些。
0: 嗯，没错，如果说你比较喜欢逛这种古村古落的，去享受这种清闲的、悠闲的、治愈式的一些玩家，各位您可以来享受一下，就是去哪儿呢？去这个新州。新州有个悬空村，然后包括阳泉这边也有一个古村，长治呢有个魏家寨村，然后呢长治还有一个叫做霓虹村，晋城有一个叫做什么梁户村，杨阿青居民宿啊，就反正就非常漂亮，大洋古镇呐，这些都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的，因为这边呢就是有那种夯土老墙，有百年院落，也可以去逛逛古巷啊，做做手作呀，看看民俗呀，把赶路的时间换成发呆的这种场景啊。
1: 哎，第四个是居临涧养身心，这个如果喜欢养生的话，追求自然这个疗愈的这个人群啊，来关注啊。新州这边有这个
0: 马伦草原、
1: 罗崖山、哎，云中河景区、太原晋祠天边山，还有这个洪阳山居，哎，这吕梁大东沟景区等等等等啊，
0: 对，
1: 都是不错的啊。
0: 是的，我们说今年山西真的是啊，打通了任督二脉啊，非常的自由，非常的爽快啊。
1: 哎，
0: 尤其在我们这今年夏天，温度也不是特别高，你其实不仅仅是在城市，还是在山村，更或者说是在一些民居当中，您都能够感受到不同的一个惬意的风景，
1: 嗯，
0: 包括我们离得比较近的这个云丘山景区，有我们这个星空营地，有我们这个悬崖旁边这种太空舱，包括吕梁苍儿会。这个星空营地等等等等，您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去这个看星星、看月亮，离开这种繁忙的都市生活，感受一下森林秘境，感受一下高山草地。
1: 哎，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到人生哲学，哎，
0: 是的。
1: 再有就是其他一些路线，
0: 嗯，
1: 像这古堡啊、这个田园啊，
0: 嗯，
1: 每个地方都有这个主打的这个景区景点，主打的这个风格，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最近几年我们山西旅游的品质也是在不断提升。当中啊，嗯，那从黄河边的这样的一个风情，再到这个山里的这个静谧，再到自然的这个唯美浪漫，大家都可以找到不同的这个适合自己的旅行的目的地啊。
0: 嗯，没错啊，各位朋友们啊，然后呢，这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去关注到的关于这个出行方面的一个计划，因为已经进入到了八月份了，八月中旬了，即将要迈入的，所以说，
1: 嗯，
0: 各位朋友们，您在八月份的时候有没有带着自家小不点儿，哎，去逛一逛，去玩一玩，有这样的一些计划和安排呢？您那么出发的目的地又在哪儿呢？
1: 好吧，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

0: 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又一首好听歌曲，来自陈奕迅演唱的《对不起谢谢》，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
1: 是的，没错哈。然后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听的怎么样？就今天下午这个时间段，其实给大家放了好多歌，都属于那种经典老歌。
0: 哎，对，没错。
1: 像我们像什么抖音当中的热门歌单，基本上没有跟大家去分享。
0: 哎，是的，就我们今天让耳朵休息一下。
1: 对啊，
0: 平时听的这个嘶吼啊、喊叫啊、
1: 燥啊，
0: 哎，好好唱歌就挺好的，是吧？
1: 嗯，对啊。
0: 哎，好名字说，齐主播辛苦了，下午都陪听众，没错。哎，上午是我，下午还是我。我不辛苦啊，
1: 命苦。
0: 他俩你俩不聊天吗？一心爱佳佳说，我俩聊也聊啊，
1: 也聊呢。哎，然后呢，这个爱佳佳说，齐主播今天中午吃纸包鱼，你今天中午吃纸包鱼
0: 没有啊？12点半下班，3点又来啊，这时间不够啊，
1: 不够吃纸包
0: 鱼。吃鱼你坐那儿慢慢吃啊，
1: 纸包鱼他们家上菜太慢了。
0: 对你，而我有台微信。每次都要提前预定。
1: 对，
0: 哎，就那预定还要去了还要等好长时间。
1: 80块钱不掏钱不给你做啊。
0: 哎，是没错啊，这个味道确实还很在线。
1: 对，每次去他们家都会额外把那个蒜给吃掉。
0: 哎，对，
1: 这属于很罕见的事情。
0: 哎，我每次也是把这个蒜先咬出来一碗啊。
1: 那没错啊，
0: 因为他过会儿要加汤，加汤这个味就没有那么浓了。
1: 嗯，然后
0: 哎，我还要让他多给我加一份这个葱花。哎
1: 呀呀，哎呦喂，这说的又嘴馋起来了啊。
0: 哎，对吧？你看这个纸包鱼啊，就是这家的，就是嘴的味道。味道很浓郁啊，去别的家总觉得味道差那么一点点。
1: 嗯，是的，但是天热了，说实在话，啥吃的都不想吃。天一热吧，就感觉自己这个饭量明显下降了，会格外的喜欢去吃一些什么呢？
0: 哎，
1: 去吃一些有空调比较给力的店儿。
0: 哎，是他家就是没什么环境啊。
1: 啊，对他们家那个夏天去吃的话，你会发现那汗津津的，你浑身上下都在这个冒汗。
0: 哎，还不如坐外头啊，是吧？
1: 是的啊。
0: 哎，对。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隐藏美食推荐，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又到饭点了啊，
1: 嗯，
0: 大家可能有些外出吃饭啊、聚餐的这样一个需求。哎，这两天生龙就很火啊，
1: 嗯，
0: 上次这个自助火的不要不要的。
1: 对，但是我还没有，哎呀，你不说这事我都忘了，我还没买呢。
0: 哎，我也没买，啊，
1: 是不是？我怕我过两天买价格上去了，而且我每次吃自助的话，我个人而言，我会更加偏向于就是这家自助刚开的时候赶紧去吃。
0: 哎，对，因为过一段时间可能这个品质就不一样。
1: 对，过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他们家像之前什么宣传的有这个鲍鱼。
0: 哎，这个呀，那个呀，就不见了，
1: 对吧？本来是这么大的，后来变成这么点了，后来越来越小了。
0: 哎，对，可能就消失。

0: 了，
1: 是
0: 吧？是
1: 的，有没有朋友已经去吃过的这个盛隆会的这个自助啊？有的话，来大家聊一下，你觉得味道怎么样啊？
0: 对，这个自助哈，我每次就是这个新开一家自助啊，就尝一尝。
1: 哎，
0: 之前啊，三十岁之前
1: 啊，
0: 过了三十，我觉得呀、啊，这个确实。吃一顿身体撑受不住啊
1: 啊！
0: 因为你会吃很多，很撑啊
1: 啊！我很爱吃自助，我真的就是属于那种，嗯，现在吃的偏多的是自助小火锅。
0: 哎，对，就是现在农小锅是不是？嗯、
1: 对，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八楼的那个。
0: 哎、对，我觉得这个模式也很好，二十多块钱就吃的还挺多的。
1: 嗯。
0: 之前我去这个小火锅吃啊，我自己啊，就我一个人要吃大概40块钱的东西。
1: 嗯。
0: 哎，我觉得有这个自助小火锅之后，我觉得哎，这个二十多块钱还能接受。
1: 是。
0: 小火锅也成刺客了，哎、对吧？有没有这个感觉？
1: 有。
0: 哎，就感觉没吃什么东西，算下来30-40块钱啊。
1: 是的。然后呢，现在的话就是吃这个，我个人还是真的很爱吃自助啊。我就是啥都想吃一口，
0: 哎、
1: 啥都想尝一口，甜的、咸的、辣的，反正就往嘴里去各搁一口、
0: 哎。
1: 要不然的话，总觉得自己吃不到啊。
0: 如果你大家爱吃这个烤肉系列的话，这烤牛肋条，哎，在古城路这边有一家啊，
1: 牛肋条自助
0: 烤肋条、
1: 嗯，
0: 对，大家这个味道也很在线，味肉还不错啊。
1: 哦哟，
0: 价格也不贵
1: 啊、哦，天哪，
0: 一根大概就50块钱左右，50块钱。哎、
1: 我刚其实想跟大家去推荐了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吃的，就说到这个自助啊，天哪，这感觉这个餐就非常大。哈哈
0: 哎、
1: 然后那个像这个新百汇有一家这个韩式的这种自助，
0: 嗯，
1: 你吃过没了？
0: 没有，没去过啊。
1: 那韩式的，它就是会有那种饭。会有那种大米
0: 啊，
1: 包菜、包饭。
0: 你自助去吃大米包饭，
1: 会有点亏啊。
0: 我觉得亏得慌啊。
1: 但是我去他们家，我还爱吃什么呢？还爱吃他们家那个部队锅。
0: 净吃点就是不太值钱、
1: 不太值钱的。然后去了之后，先坐那儿，先点这个2到3个这个叫什么炸鸡。
0: 哎，我就去吃这个贵的啊。最后实在是没啥吃了，哎，想考虑考虑主食。
1: 炸鸡一下肚，主食一下肚，你会发现70来块钱，
0: 哎，
1: 也亏了。
0: 对，这个一千加加说，要不你俩下了播一块吃个纸包鱼吧？我以为你要邀请我啊。哎，咱们仨一块儿去。
1: 对，
0: 结果他让咱俩去啊。
1: 我以为你现在咱俩说你俩来，这个我出钱、
0: 哎、
1: 你俩出嘴啊。你要是这样的话，我俩可能就真约上了啊。老猫来了，哎妈，那会儿小猫可问你呢啊，
0: 哎、就可找你了，在这儿啊、
1: 嗯，
0: 找了半天。
1: 然后老猫说先吃肉，再吃菜，完事儿以后上水果，最后饮料溜溜缝，不行，做不到。
0: 对，我是边吃边喝，我要边喝一点，因为一是咸，
1: 嗯，
0: 二是噎得慌
1: 啊。对，我记得我有关注过一个抖音当中的一个博主啊，他就是说什么吃自助餐的时候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在食物当中摄取必要的水分。
0: 哎，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不喝这么点的话，就容易噎得慌。
1: 但是我这人有点真心吧，小便宜，我每次就是吃这个自助餐的时候，我老是偷摸的瞅着我到底能不能带瓶饮料出去，然后呢每次都会怎么样呢，就把我桌上饮料喝完之后，我会去那个柜台，
0: 你能拧开盖喝一口。
1: 对，我去那个柜台那儿拧开盖喝一口，然后
0: 带走了，
1: 大大方方的拎着走。
0: 哎，对，
1: 这个时候就是我虽然说大家也都知道一瓶饮料也就3-5块钱、
0: 哎、是的、啊、
1: 也没多贵，
0: 但
1: 是你但凡拿着它走了，你就觉得
0: 赚了、
1: 哎、是的啊，
0: 人的心里就是这样的啊。
1: 对啊，确实也不是什么大大方方的人，然后出门之后也是心疼钱的。
0: 哎，今天周末啊，大家有什么样的美食推荐可以分享一下。
1: 嗯，
0: 当然在节目当中也会有好听歌曲的分享啊。我们继续来听歌。
1: 对，
0: 苏打绿的这首小情歌。

0: 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哎，这首歌曲很久没有听过了、啊。
1: 嗯，没错，这是一首简单的。
0: 对，
1: 小时候
0: 通过这个原唱歌曲来荡涤一下心灵。今天早上我跟团队主编讨论这个话题啊，我这两天被这个 AI 已经折磨的，就是打开抖音就是这个 AI 翻唱啊，我就开始点不感兴趣，结果每个视频大概就是90%的视频都是原来就是歌曲的魔改版本啊。
1: 嗯，是的，就反正总听来听去啊，感觉就是好像有一些熟悉，
0: 哎、
1: 又有一点点陌生、啊，
0: 就是嘶吼啊，
1: 哎、没错啊，
0: 就是、歌就是唱不唱的样子不知道啊，就是一味在嘶吼啊，以喊为主
1: 啊、
0: 歌曲是我觉得是表达情感是第一位的啊，你靠喊怎么能把情感表达出来呢？有一些摇滚啊，你喊一喊还可以，这抒情歌你再喊起来，我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1: 嗯，是的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盘点一下抖音评论区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然后首先呢是这个杨老师来了，说高明啊，你们领导昨天跟我夸你
0: 了、
1: 啊
0: 哎、那必须啊，这个
1: 优秀
0: 的员工啊、
1: 哎、
0: 优秀的这个主持人，
1: 没错啊，
0: 优秀的这个后期制作人，就是各种头衔都加上啊，
1: 优秀的前期后期的标准牛马，
0: 哎，对，前编导后制作 啊
1: 对，然后呢老猫说啊，我们五个人在河里烧烤，这个河水刚漫过脚面，烧烤的炉子架在水里，那叫一个爽。肥仔，你们有没有在水里烧烤过？
0: 之前有过啊，在一个小溪边，但是我们走的时候会把垃圾带走啊，提醒一下你、啊、把垃圾带走啊，别污染环境啊。
1: 对，然后军峰说啊，碰到一家卖山西烧饼的，一会儿去吃。
0: 哎，你去尝一尝看正不正宗啊，给我们反馈一下啊。
1: 对啊，你这顺便买的时候问一嘴，老板你哪人呢？
0: 哎，看今天要加点啥，加这个土豆丝，辣椒土豆丝，还是这个
1: 煎鸡蛋啊，
0: 煎蛋香肠啊，
1: 对，
0: 还是别的这个内容啊，可以分享、啊、
1: 我始终会觉得说咱们山西烧饼就算是走出山西，在其他一些地方、
0: 哎、
1: 它也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客源。
0: 对，因为你看又方便，怎么说呢，就是时间又短，
1: 嗯，
0: 你买一个就占用不了多长时间，而且美味哈，这就是南北这个都

0: 大家就是尽量就是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对对对对对，没错，你看用户安全是第一位的啊。第二个就是你在河边啊西边烧烤要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万一有这个情况我们要这个考虑好逃生的路线，就不去是最好的啊。
0: 对，其实虽然说这个小烧烤啊它确实自己烤起来会有那个味道啊，就是那个氛围感，但是如果说您家自家有院子的话，那你自己来烤、
1: 哎、对对对对对，
0: 那肯定是更好的。
1: 或者有天台的话，哎，我觉得也挺不错、啊、
0: 但是我说实话呢，就是如果真的就是好几个好朋友之间大家一块相约去这个烧烤挺费劲的、
1: 哎、
0: 我会觉得这个工程量好大呀，
1: 就一个人在烤，全人都在吃，
0: 对，然后烤的那个人也挺不乐意的啊、
1: 哎、
0: 吃那人有点不好意思啊。
1: 主打一个氛围感，主打一个陪伴，是吧？
0: 嗯，
1: 老猫说啊，本猫找的场地河边有一棵大树，刚好有20平的这个阴凉地，河床是硬底儿的，哎，吃着小烧烤真爽、
0: 啊、哎呦，你看今天可是美了啊。
1: 走的时候记得把垃圾带走啊。
0: 对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会儿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听见凌粉抖音直播间当中已经看到了有很多朋友在陆续的给我们发来留言的消息。那当然呢，如果说此时此刻你也正在这个出行的路上，各位欢迎大家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凌粉，在听见凌粉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起来喽。
1: 哎，抓紧时间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哎，我们会把这个好听歌曲分享给大家，来听吧，一首歌曲，林俊杰的《醉赤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

0: 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来自赵雷的鼓楼，有一首好听歌曲的分享，轻松的周末时光，我们主打一个松弛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聊聊天，来听听歌曲，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哈。
1: 嗯，没错。
0: 樱桃小胖子说啊，男主播的声音像窦文涛啊，喂，我是我自己啊，我是我，我不是任何人啊。
1: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注一则这个科普一则小的消息，好不好？
0: 嗯、
1: 我们说这个走路其实应该算得上是最不费力的养生的一个运动了。
0: 对，
1: 因为你不需要买器械，你不需要挑场地，
0: 哎，是的，
1: 它零成本。无门槛，基本上就是谁都能去做。
0: 嗯，
1: 但是呢，走着走着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有疑惑啊，就是到底是快走好还是慢走好？
0: 嗯，
1: 走多长时间会有用呢？
0: 对，来分享一下，有没有这个走友啊？可以分享。
1: 嗯、对，
0: 我每次这个下午下班之后去遛弯哈，就看到有这个专业的走友，
1: 嗯，
0: 穿着运动鞋走的这个步伐还挺快的。
1: 对啊，快走，噔噔噔噔噔噔。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哎，按照这个时间来说啊，走15分钟是这个最好的一个体验啊、
1: 嗯、
0: 效果最佳、嗯。
1: 但是呢会分快走和慢走。
0: 对。
1: 什么叫做快走呢？快走指的就是说，就是一般时间来讲的话，就是你的这个步速要达到每分钟100步以上。
0: 哎、对，
1: 一分钟你得走100步以上啊。
0: 哎、是，
1: 就是说有一个简单判断方法，就是说能让你走路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喘，但是还能说话，这属于中等强度。
0: 哎、对对对，没错，这个慢走啊，就是平常的散步、逛街式的这个行走，步数每分钟在60到80步之间，不产生这个明显的心率变化，这个属于低强度的活动啊。
1: 对，也就是说快走是让你稍微有点吃力但舒服的运动状态，而慢走呢更像是日常的一个活动、
0: 嗯、
1: 然后呢相关的一个这个

0: 研究就表示呢，就是研究人员呢对这个近8万名美国的一个成年人进行了长达16年的一个追踪，发现了每天快走15分钟能够降低约19%的犬因死亡风险，而每天慢走超过3小时仅降低约4%啊。
1: 对，那英国的一项这个研究也关于这个心率失常的这个研究，分析了42万人的健康数据，那证实步数越快，这个心律失常的风险就越低，其中呢代谢和炎症的指标也是关键的中介因素。除此之外呢，还有多项研究均认为啊，快走对健康的正面影响多于慢走啊，就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快走，
0: 稍微的快一点点，让自己这个步调啊，就频率涨一涨啊。然后我们说这个快走到底有哪些好处呢？研究团队认为呢，有以下这个三个原因。首先呢，就是快走它是属于有氧运动，经常快走它是能够提升我们每次这个心脏收缩的时候血液以及氧气的一个输出量，让心脏的收缩率更好，心血管会更加健康啊。
1: 哎，对，改善心血管的这个风险的因子啊，规律的快速走有助于这个增肌减脂，减少高血脂症、高血压这类肥胖相关的疾病风险的因素。
0: 嗯，而且呢快走没什么难度，对于年龄啊、体能啊、场地要求都不高，是一个很容易坚持下来的一个运动。要知道啊，我们就是说什么运动最好，能坚持下来的运动是最好的、
1: 哎、
0: 可以长期执行的运动是最好
1: 的、
0: 哎、
1: 是
0: 的、啊、
1: 确实啊，就是我之前下班之后啊就躺在家里刷手机啊或者干别的啊、
0: 嗯、
1: 现在这个养了小狗啊，就每天你必须得出门，
0: 那
1: 哎不出门就是家里这个怎么
0: 说，小狗着急、
1: 哎、对，他比我急啊，他哼哼哼，你知道你心烦意乱啊。
0: 嗯，
1: 哎对，人家我这个小狗就是特别好的习惯啊，不在家里大小便，你不出门、
0: 啊、一定得出门，
1: 你非得出门不行啊。
0: 是的啊。然后呢我们就是说啊，这个其实呢相较之下呢，慢走的话呢虽然走起来这个更加舒服，但是运动强度是明显不足的、
1: 嗯、
0: 所以说下次骑主播就是遛小狗的时候呢、
1: 哎、对，
0: 你就把这个频率加快一些，让小狗那个小腿吧嗒吧嗒吧嗒吧嗒，
1: 走得比我快啊，人
0: 比我着急起来啊。
1: 我之前就天没这么热的时候，我每天要走到15000步左右。
0: 哇哟、嗯、
1: 现在这两天就天热也偷懒啊，大概就是8000多步就结束了。
0: 哎呦，那也已经很棒了，你这还能走这么多步呢、
1: 嗯、对，
0: 我每天如果上班的话只在单位，基本上步数就在个2000。
1: 哎，之前走10000多步的时候，就是每个人就是每天你睡觉也舒服了，
0: 嗯，
1: 身心都舒畅了。
0: 嗯，
1: 哎，现在再走8000多步，晚上又睡不着了，所以这天凉快了还是要走起来啊。
0: 是的啊，但是我们就说快走快走，各位也不是说越快越快越快就越好的。
1: 嗯，对。
0: 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每周150到300分钟的一个中强度的一个运动，比如说快走，它就足够了。
1: 对。
0: 如果走不够这个时间，你可以再稍微增加一些什么爬楼梯啊、骑车之类的补充运动，但是也要注意，不要贪多，不要贪多，反而会给我们膝关节带来很大的一个压力、啊。
1: 哎，是的，没错。小猫说话，我这个步数走的是21式的。这个
0: 作战靴，
1: 哎，迷彩这哎，他21式作战靴啊，徒步他徒步是要穿这个衣服啊，
0: 嗯，
1: 哎，这个装备很全啊。啊，那关于这个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容易坚持的这个习惯运动，这个快走啊，你看每天在这个风公园就有很多快走的，
0: 嗯，
1: 姿势的调整一下，走路时候抬头，
0: 是
1: 下颌微收，眼看前方，肩部放松，这个双臂自然摆动，这是一个正确的姿势。
0: 没错，我们三枪对位啊，一定要保持自己整个人是状态是好的、
1: 嗯，
0: 然后包括呢，你可以这个优先增加你的步频，然后慢慢的扩大自己的步伐，然后切记就是在如果说您真的快走，对吧？也一定要选择那种贴合自己脚的这种鞋子和地面啊。
1: 哎，是，
0: 嗯，
1: 还有就是这个热量和这个放松都比较重要啊，热身、拉伸一下啊，哎，放松放松啊，就是不要过于一下子就让自己进入到这个状态当中，可能会有这个抽筋啊。
0: 嗯，
1: 哎，抻着的感觉啊。
0: 是的啊，我们就是说啊，相比于其他运动，快走的这个身体条件要求比较少，但是呢它对心肺功能啊、肌肉的力量啊、神经反应和身体系统的整体运作都有一定的一个考验、
1: 嗯、
0: 对于老年人来讲，包括像一些病后康复者来说啊，可以适应这个，先是慢走，慢慢来慢慢来、
1: 哎、
0: 然后慢慢的再进行这个强度的一个提高、
1: 哎、
0: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首先要减少的是久坐带来的不利影响。
1: 对，是坐的时间长了，站起来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风景，
0: 嗯，
1: 哎，就把水杯放的离自己远一些，
0: 对，
1: 哎，走过去拿着水杯喝口水，这就是，长时间久坐之后的身体调节。
0: 嗯，没错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们，您今天听了我们这个广播之后呢，今天晚间的时候都可以给自己一点点的一个时间，然后呢，让自己出门在小区里溜达溜达，走一走啊，走个15分钟就够了。
1: 对，我们来听歌吧，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今年歌手节目的歌王啊，来听他这首歌曲。

0: 来关注啊，这首这个蓝眼泪还是微醺版的啊，送给你啊，点的非常的这个精准啊，我们播放的也是非常的精准的啊。
1: 哎，对，没错啊。这个小猫说哈，原来老猫是临汾曙光救援队队长啊，就是你们就互相认识一下。
0: 没错啊。
1: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今天的节目正在进行，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留下信息。
0: 嗯，
1: 哎，想点播歌曲也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就可以了哈。
0: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依然要提醒一下各位啊，每天呢我们听见临汾呢会从早间的一个7点半吧开播，然后呢会持续播到我们晚间的一个19点。如果说啊您在开车的途中，您感觉有一点点的这个无聊了，对吧？你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
1: 哎，是的。
0: 然后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全天候的一个开播，陪伴你在出行的路上。那当然呢，除此之外呢，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呢都能够在我们的广播当中这个收获到一份这个行车路上的好心情。
1: 哎，
0: 车载收音机去搜索调频88.99.51.946这三套广播频率，全天候的广播也依然陪伴在你身边。
1: 对，接下来跳播的是这个半点广告啊，我们是稍事休息一下啊。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

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来自王菲的《匆匆那年》，前奏一响啊，就这个宿命感满满。
1: 是的，没错。
0: 然后配上这两天这个立秋啊，然后又气温又有所降低，再加上点小风啊，我觉得这首歌，哎呀，就是有一种
1: 非常的应景啊，
0: 哎、对，悲秋的感觉了。
1: 是的啊，然后呢，跟大家去分享好听歌曲的同时，我们接下来呢也再来跟大家去聊一则这个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啊，给大家鼓鼓劲儿啊、嗯。就是前段时间呢，有个善喜的一位市民叫长之强啊，他呢被自己的青春女儿稍微刺激了一下，怎么刺激的呢？青春期的女儿直接就说了，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学习有多难啊？有
0: 本
1: 事
0: 你去考个
1: 研究生，对，就是孩子跟爸爸去说的。
0: 哎，没
1: 然后
0: 这个被他戳中之后呢，在。苦读五个月的时间啊，一站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的研究生，目前顺利收到该校的 MBA 的录取通知书，不仅圆了自己的读研梦，还彻底改变了女儿的学习态度啊。
1: 没错，也就是15岁的叛逆的女儿对爸爸说了一句，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
0: 哎、
1: 本以为是吵架的时候大家这个口不择言说的一句话，结果呢被44岁的老爹老登啊记在了心里，一站上岸985啊、
0: 哎、卷起来啊。
1: 是的啊，然后我们跟大家详细去聊一聊啊，就是其实呢，这个张志强他家呢在陕西西安，由于工作的一个原因，他一年大概可能有200到300多天都在外出差，孩子的这个学业一直都是由自己妻子照料的。
0: 嗯，
1: 而去年的时候呢，女儿呢面临这个中考的一个压力啊，
0: 对，
1: 他紧盯孩子的学习，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15岁青春期嘛，
0: 对，
1: 然后面对爸爸就是不努力没未来的这种言论，女儿非常的生气，直接就反驳了，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学习到底有多难啊？
0: 哎、
1: 有本事你来考个研究生啊！
0: 哎。那起初呢，张志强考虑到时间、精力、工作压力等诸多问题，一直犹豫啊。但冷静下来思考呢，现在的孩子光说这个，说法呢，就教他根本听不进去啊。
1: 嗯。
0: 嘴上千遍叮嘱，不如自己沉下心学习做榜样示范。于是他当月就完成了这个考研报名，并且开始复习了。
1: 是的，然后这个张志强，也就是这个爸爸呢，也表示说，最初那个支撑他备考的动力是想要给自家孩子树立一个榜样，但是呢，在日复一日的这个刷题的过程当中，心境也慢慢产生了一些变化，说其实也不是为孩子考，人生嘛，都是为自己而活的啊。
0: 哎，是的，五个月的日夜这个刷题啊，死磕，父女并肩成长。确定备考之后呢，张志强搭建起这个紧凑的时间体系，基本上每天早上6点到9点听课背英语单词，晚上花4-5个小时用来这个学数学这个逻辑刷试题，出差高铁上也是用来学习的。在长达5个月的备考周期当中，他每天学到6到8个小时，工作反而成了调剂身心最大的一个休闲时间啊。
1: 没错，女儿翻写作业，父亲在旁边刷真题，两个人互不打扰，一家人啊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浓厚的学习氛围。而在备考前期，女儿虽然说哈、啊、这个嘴上没说啥，但是自己爸爸的这种努力她一直都看在眼里。本科毕业20年了、
0: 哎、
1: 各位啊，我们就是说你大家都知道，考研的科目其实对于一个本科毕业20年的人来讲真的是毫无优势而言。为此呢，他线上报课，然后刷完了2016到2025年近10年的全部真题啊。
0: 嗯，那备考期间呢，长期这个高强度的用脑也让身体频繁发出预警，妻子说啊，这是过度用脑，他自己调侃说啊，自己是在长脑子、啊、
1: 对，然后呢、嗯、可以看到他的一些这个做的一些计划呀，包括他的试卷啊，哇天哪，反正就是全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啊。而经过5个多月的不懈的努力，6月30号，也就在今年，张志强呢是顺利被录取为了西北工业大学2026级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啊。
0: 哎，这份这个拼搏带来的改变清晰的体现在女儿的身上，在得知父亲上岸当天，他主动邀约同学

0: 希望图书馆写作业，主动提出这个补短板哈。2016年4月份模考这个成绩平平，但中考考出多出了95分，顺利考入到普通高中里面。
1: 没错啊，然后随后呢，就是他这个爸爸考研上岸的一个视频也是走红了网络啊。不少的中年网友呢都在这个留言倾诉自己相同的一些困境，说这个心中有一些自己提升自我的一些想法，但是年龄啊、家庭啊、工作啊，总觉得这三重枷锁啊把自己锁得牢牢的，感觉有一种就是人到中年再努力已经为时已晚的一个感觉。为此呢，张志强呢也是发表出了自己最真实的建议。
0: 对，可以从这个简单的学习开始，读小说、读这个专业书籍、听讲座、看知识短视频，越到中年越要这个保持学习，身体和灵魂都要在路上。
1: 对，拒绝空想，立即行动，保持大脑的状态，优先划分等级啊，各位朋友们，其实这也不仅仅是学习的经验，在生活当中如何去有效的去划分自己的时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0: 哎，对，没错，就是给孩子做榜样。你看，就是你要求孩子学习，你回家躺沙发上刷手机，哎，是不是就有一个矛盾点了？
1: 对，
0: 你回家坐那看书学习，孩子坐你旁边。现在很多家庭啊，把这个家庭装修没有这个茶几了，也没有沙发了，就是一个书柜，然后这客厅里啊，书柜下面放着一个长长的桌，你又可以作为会客厅，又可以作为这个学习桌。
1: 是的，
0: 没有电视啊，我觉得这就是现在这个电子产品多的环境之下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没错啊，而在我们刚刚这件故事当中呢，这个父亲就说啊，说与女儿最好的教育从来都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言传身教。于自己来讲，年龄从来都不是以自己停止成长的借口，而他也用亲身的经历证明，人生最好的时节其实就在当下。
0: 哎，没错，这个圈麦说啊，到七点吧，没错，到七点啊。啊，今天这个确实啊，八个小时。
1: 对，这个班怎么有一种就上也上不完的感觉。
0: 我们来听歌吧，来自江美琪的这首《心情》。

0: 种暖心的歌曲，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1: 嗯，
0: 听过之后就是好像全世界还有那个人惦记着你
1: 了，都温柔了，突然间感觉整个人都温柔起来了。
0: 没错，你看这个浪迹天涯说，敏下班吧，我请你吃牛肉丸子面。
1: 那刚敏就比了一个 no 啊，八叉封嘴了，就晚上已经过了六点之后，就是直接就是封闭我的胃。
0: 浪迹天涯说怎么哪来的办公室恋情呢？
1: 不是，我刚刚说了个屎、我说了个封嘴，结果他说十点见。以为我俩在这对上号呢是吧。
0: 好吧，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今天这个节目正在进行，我们是歌曲时间啊。
1: 嗯
0: 啊，大家也可以点播那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也最新消息了。根据凌晨市气象台最新预报，受台风残余外圈环流影响，预计11号到12号我市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东部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的信息。受到这个台风天气的影响，我们也被波及到了啊。
1: 对，没错啊。然后我们来跟大家去分享关注啊，这个详细的天气预报。首先关注到，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温度大概在23摄氏度到34摄氏度之间。
0: 对。
1: 然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同样的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呢了解到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哎，明天周一啊，但是周一这个天气可能不太好啊。
1: 哎呀，
0: 这两天有这个台风的情况，
1: 心痛2026啊。
0: 哎，对，还是提醒各位要注意关注一下这个预报预警的信息，提前。

0: 备好雨具，做好房子，还有准备的工作。
1: 嗯，
0: 上班出门哈，把家里窗户关好了。
1: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关注到呢，其实这两天下周的话，雨水就会来袭啊。然后整体来说，这个温度呢可能会稍微再降一点点。
0: 哎、
1: 然后也就是说，这个今天大家刚还说呢，说今天感觉挺热的。
0: 哎，中午出门啊，确实也挺热的啊。
1: 是的。
0: 哎，就是立秋节气在我们这个城市就很明显。
1: 嗯，
0: 在晋南地区，就是到哪个节气就有哪个节气的这个改变啊。
1: 嗯，没错啊。
0: 啊，对，陶寺古观象台遗址，二十四节气的发源地啊。
1: 嗯，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浪天下说两个人消极怠工了没有啊？
0: 嗯，
1: 给大家听会儿好听的歌嘛。怎么今天下午就有人说我俩消极怠工呢？
0: 哎，对，就是我们有歌曲的时间啊。
1: 对，那这整的人心哇凉哇凉的啊。
0: 哎、对我俩就是叭叭叭说四个小时，大家肯定也受不了啊。
1: 嗯，对，心拔凉拔凉的，不要这么说我们的。
0: 对，我们就是怎么说，就主打一个轻松愉快过周末啊。
1: 对，你再这么说我的话，那我也不能咋，我哭给你看。
0: 来听首歌吧，来自周传雄的《啤酒泡泡》。
1: 哦，
0: 哎，夏天就适合这样的感觉啊。
1: 泡泡这首歌没听过呢。

0: 点啥呢？我准备去吃碗丸子面啊。
1: 我目前没有计划啊，封嘴了。
0: 我已经一个月没吃了啊。
1: 对，然后糕饼的话就是六点过后一定会封嘴啊，最起码今天会。
0: 哎，怎么说呢？就是要保持一个好的习惯哈。
1: 嗯，对
0: 啊。啊，你看这个中年性的动作就如此潇洒。好吧，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我是齐泽，
1: 我是糕饼。
0: 哎，下周节目里我们还会见面的啊。
1: 拜拜。
0: 哎，下周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

0: 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3: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我是于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职场中混得风生水起的达人，大多有一套争与不争的哲学。在职场中处理好争与不争的问题，便能让上司、下属、平级同事以及自己有惊喜。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就让雨飞和大家分享职场的三争三不争。很多时候啊，生活就是这么奇妙，处处争强好胜的人，偏偏就很难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而当一个人能不过分计较这些身外之物的时候，他反而迎来了自己的另外一番广阔天地。某地产集团运营经理与下属群策群力，历经半年，终于圆满完成了一个项目。上级过来检查的时候，该经理是夸夸其谈，将功劳全都扣在了自己的头上，好像全靠他才完成了如此。
6: 展现新生代超越极限的勇气和自信的精神，与逐步攀升到天骄高度的意气风发。

交。继续来听一首剖析人类情感世界的深情之作《密码人》。这首歌着眼于对人类情感世界的剖析，以深情的言之有物代替只讲态度不讲故事的口号式的创作。主歌部分的连续排比足见歌曲的词作与演唱功底，结尾不断重复的我多想做你的密码，在五颗月的深情演绎之下，似乎也有了穿透距离。

续来听一首 X 星座，满满电影感的科幻与浪漫，冲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另一个世界的我们或许正在面对高温或寒流、电磁风暴的干扰。爱是一场在不知名星座之间的战斗，受伤或是坠落之后，我们还能牵手看宇宙变幻，银河汹涌吗？早在此前的大热作品《洛希极限》中，吴克月就尝试过宇宙与爱的隐喻，这次他则用更彻底的科幻感、更加坚毅的语气和态度，演绎一出宇宙之外的轰烈爱情，满满的电影感让人如同身临其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轻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

蓝天白云下，清澈的玉浮河穿村而过，白墙黛瓦映衬下，村道小路房前屋后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走进土屋村仿佛走进了一幅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斜的山水田园画。而土屋村的美景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借助乡村连片整治、齐鲁样板打造等工程，近几年村外的玉浮河实施河道游水工程，南水北调来的长江水进行生态补源，河流婉转而下，河水清澈透明，成群结队的白鹭在此栖息，河道两侧绿树成荫，逐渐成为济南市民近郊游的必打卡地。济南音乐人郝然与词作者关伟、李富和一起创作了这首土屋村的村歌《土屋野生金》，把美丽的土屋村唱给你听。

在土屋村穿村而过的玉福河是济南人熟知的地标性河流。玉福河下渗的河水是济南筑泉的来源之一，更是济南趵突泉的发源地。玉福河沿岸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风景优美，是济南人周末休闲娱乐的后花园。近年来，玉福河流域经过治理改造，已打造成一个生态景观河，河中水草风貌绿意盎然，让济南这座城市增加了一抹生态绿色。还是郝然携手词作者谷雨和李富和共同打造了一首《玉福河畔》，歌词围绕玉福河畔两岸的居民通过乡村振兴走上致富之路，乡村城市一体化发展模式带动了济南周边乡镇的发展和进步，乡村的家家户户，全城的大街小巷，幸福故事说也说不完。玉福河畔生态发展让济南人的生活日新月异，步步生莲，全城济南因为玉福河畔熠熠生辉。歌曲的旋律很清新，情感也很真挚，这首歌的旋律设计是力求清新明快，以亲和力十足的曲调将歌词中描述的玉福河畔的自然美景与巨大的发展变化是娓娓道来，有机的将民谣风格与现代说唱元素相结合，既保留了传统音乐的深厚底蕴，又注入了年轻一代的活力与激情，旋律在舒缓与激昂之间自由切换，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玉福河畔的人们在建设美好家园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喜悦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下播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4: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首先呢，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刚刚出炉的第26期榜单，看看有哪些值得反复收听的好歌。那英发行了《人生自定义》，这首歌是电视剧《小芳》的主题曲，由文振担任制作人，词曲作者分别是杨柳和田默尘，加上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的弦乐加持，让这首歌有了电影配乐般的质感。那英用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了不被定义、自我掌控的人生态度。7月13日，随着《小芳》的开播，这首歌被更多观众听到，他在第26期榜单当中空降第4位，本周依然值得反复听。

王以太和艾热的全新合作 EP《大热爱》全平台上线，《移居星球》是其中的一首。在第26期榜单当中，《移居星球》空降亚军。

0: 汪苏泷与邓紫棋时隔九年再度合作的情歌对唱《让你知道》正式上线。这首歌由汪苏泷包办词曲，收录于他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 ACT 一》当中，是整张专辑里面唯一的合作曲目。汪苏泷的声线温柔，邓紫棋的唱功扎实，这首歌在第26期榜单当中位列第8位。
1: 世界为何

2026第六期喜榜赛中改编了张惠妹的经典歌曲 Bad Boy， 他前后磨了三版编曲，第一版保留了张惠妹原版的经典律动感，后来纠结舞台需要一些竞技感，又推翻了一些想法，加入竞技的层次，最终版本加入了自创的 rap 段落，融合了爵士、嘻哈与 Afrobeats 等

周深的复刻回忆，这首歌原版大有来头，钢琴家 Piano Boy 高志豪创作的纯音乐版最早在2012年就问世了，十多年来承载了无数听众的聚散离合与爱恨执念，这次是首度官方填词并由周深演唱，作词由申明丽完成，周深把这首经典纯音乐唱出了新的生命力，这首歌在第26期榜单当中位列第11位。

陈珊妮的全新单曲《还有人在》正式上线，这首歌在第26期榜单当中跃升至第5位。她用这首歌完成了一次对记忆的守护。真正沉重的从来不是记忆本身，而是那些曾经存在的人与事，终究无人记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西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岁月你看不见，

0: 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星星的声音干净而空灵，又带着一种隐隐的悲伤，把悠远的思念唱得细腻动人。如果有一天你走在大西北一望无垠的戈壁公路上时，请一定记得要听这一首歌。

想象在荒芜而开阔的地方，你终于诚实地面对自己，在你内心深处角落里的那个人，是你内心真正渴望的归宿。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不得不说，接下来这一首歌让人看到了一个

红的《逃跑计划》。像毛川说的那样，这首歌是为了证明《逃跑计划》这些年没有不努力，也没有放弃写歌。当毛川站在舞台上，随着歌曲节奏扭动起来的时候，显得有些拘谨，也有几分俏皮，仿佛你就看到了这一首歌所要写的那个爱情的样子，你的爱情。

写的是爱情，是最纯粹最透彻的爱情。他把那种爱情之中是爱情是人生最重要的情愫诠释了出来。最好的爱情大概就是两个人都沉浸在爱情之中，彼此相融，互相影响，除了爱情再也不去关心任何世间种种。生活中能够剩下的似乎也就是彼此面面的爱意，或者就像某一个人所说，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

已经记不太起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变得怀旧，从一件物品到一本书、一张纸，现在就连一句歌词也会带来记忆的碎片。穆小雅，时间是座博物馆。

时间是座博物馆，藏着我们的年华。有人说，现在什么都变了，只有回忆驻足于风中。你说，是时间走得太快，还是我们忘了散步去欣赏生活？小时候的泥人，铁皮桶里的彩色糖果纸，早已褪色的礼物盒，以及我们都在的痕迹，在时光的博物馆里，等我们去慢慢的再次品味。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无论我们最后生疏到什么模样，我都想你知道曾经对你的好是真的，希望你不后悔认识我，也是真的快乐过。一生漫长，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努力向前，不要回头。下一站无论在哪，我都希望你能快乐。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北欧是许多年轻人素未谋面的心灵故乡，在大部分人的想象中，北欧是社恐天堂，是下午四点下班，假期以月为单位的躺平圣地，是社会福利高、性别平等的童话王国。很多年前，永晴也是怀揣着这样的憧憬去到北欧的。然而，在那里留学工作了五年后，他却做了一个反向的决定，逃离北欧，回国去上海工作。从令人向往的旷野跳回大家眼中的轨道，永晴没有后悔。许多人追求的自由、躺平，对他来说却要付出健康、快乐的代价。永晴说，普通人做选择，要么是坚定追求想要的，要么是坚定舍弃厌倦的。经过这一遭，他终于想清楚自己属于后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倾听永晴讲述的北欧生活故事。

年，我带着塞满锅碗瓢盆和厚衣服的两个大箱子从上海出发，在莫斯科转机，经历十几个小时的漫长飞行，才终于抵达这个仿佛世界尽头的地方——丹麦。许多年后，我在网上刷到想要重启人生的年轻人，和我当时的状态很像。落地丹麦时正是八月，日不落的盛夏，让我的心情明亮起来，也让我觉得来到北欧真的可以重启人生。大学时，我曾在上海有过一段实习，那时候内卷这个词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流行，但卷是方方面面的，卷学校，卷家庭，卷背景，甚至卷穿着。如果穿着随意，没有背名牌包，会被自己的领导看不起。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实习生，如果成为了正式员工，不是更可怕吗？因为这段经历，毕业后我没有直接工作，而选择了 gap。 可 gap 后生活并没有变得轻松，外界的压力依旧让我喘不上气，辅导员会一直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不找工作。亲戚朋友新认识的人见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做什么的？你赚了多少钱？好像所有人都陷入了同一套评价体系里，我被迫的加入攀比，变得焦虑。也是那个时候，我了解到北欧留学，当时网上对北欧的形容和现在类似，人少福利好，自由风景美。我想，是不是只要去到那里，就可以重新开始？

八年前，国内关于北欧留学的资讯还很少。我上网查询申请需要的资料，自学考出雅思，又自己写好文书投递申请。几个月后，我收到了瑞典和丹麦几所学校的 offer， 最终选择了一所位于丹麦小城市的大学，学制两年，提供奖学金覆盖所有学费，能缓解我的经济压力。刚到北欧时，一切都是新的。我在校外和别人合租了一间小屋，有时独处，有时结伴，离开了不

想面对的环境，来到了一个什么人都不认识的地方。肉身的逃离，精神的自由，让我觉得可以成为任何样子的人。丹麦的夏天就像童话世界，蓝天白云，满眼都是绿色。我喜欢一个人坐在公园里，十六七度的气温正是最舒适的时候，万物生长，百花齐放，有人遛狗，有人聊天，有人野餐，美好的让我希望这个瞬间能够永远继续下去。在北欧，公园是我最爱去的地方之一，遇到的人也很友善。有一次旅行我迷路了，拿着手机和地图在原地转圈，一个大叔停下来用英语询问我是不是需要帮助，然后直接带我去了目的地。还有一次在公交车上，路边有一个人摔倒了，带着伤上车，车上有一半人都关心他怎么样了。最后有一个人对他说，这样不行，你一定要去医院，就带着伤者下车一起去医院了。除了我之外，学校里几乎没有中国人。北欧人在学业上不像国内那样卷，对他们来说，上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不上也没什么。读书深造的前提是从内心里喜欢。比起卷学习强度或同一套公认的成功标准，他们更在意自我价值的实现。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听话，但北欧人却不是，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一次上课，老师说要给我们留作业，我已经准备开始记笔记了，结果班上有一半的丹麦同学都表示反对，说老师你不应该留作业，教学大纲上说这门课是没有课堂作业的，所以我们拒绝这件事儿。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初到丹麦的永晴毫无疑问是新奇和兴奋的，周遭的一切让他体验着另一片世界的如梦似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永晴的北欧生活。

只是所有的美好在第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骤然结束。我是南方人，在我的世界观里，一年有四季是很正常的事。我不知道原来在高纬度地区，真正的夏天只有两三个星期，剩下的就只有冷的冬天和不那么冷的冬天。去北欧之前，我觉得不就是冷吗？在外面我多穿点衣服，在家里我开暖气就好了。但去了之后，我发现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它没有那么冷。那几年没下过几次雪，也没有几次气温降到零下。真正颠覆我认知的是黑。丹麦有一半地区位于沿海，导致阴天刮风和下雨是常事，天总是灰的。每年11月到2、3月更是下午4点不到天就黑了。早上有课的时候我出门，天是黑的，下午三四点钟放学，天又黑了，整个冬天几乎见不到阳光。北欧是全世界幸福感最高的地区，但也是季节性抑郁高发的地区。这种抑郁因漫长的黑夜与糟糕的天气衍生而来，会持续一整个冬天。在北欧的第二个冬天，我出现了一些季节性抑郁的症状，没日没夜的昏睡，不在昏睡的时候就开始头痛。我咨询身边的人有什么应对的策略，朋友向我推荐了光疗灯，一种北欧人家里常见的小灯，放在桌子上能模拟太阳光的照射。我也去过那种美黑沙龙，可以整个人躺在里面晒太阳。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实习，每天4点下班，回到家吃饭洗澡，然后从5、6点一直到睡觉前，我用各种方式来填满时间，晒灯、做手工、看电影、健身和人聚会，让黑夜显得不那么漫长。但等到第四年的冬天，这些方法已经逐渐失效，孤独让我的抑郁越来越严重。交朋友很难，丹麦人的社交圈比较保守，交友圈可能从中学就固定了，几乎不交新的朋友。他们对于家庭的重视程度超出想象，会定期回家和家人团聚，新员工入职时也会介绍自己的孩子。丹麦人喜欢问你的梦想是什么，而他们的梦想大多很简单，去乡下买一幢房子，生几个孩子。这可能和北欧的天气有关，大家都需要回到家里，通过与人团聚交往。

来抵御冬天与黑夜带给人的孤独。对孤零零去到北欧的我来说，这一切格外难熬。我也尝试过在运动社交时认识新的朋友，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圈子和生活，最多偶尔出来喝一杯，不会再有深入的交往。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摸黑出门，去不同的超市乱逛，不为买东西，只是为了找点事儿做。在提倡 work-life balance 的北欧，除了少数的超市和酒吧，几乎没有商家在晚上营业，连商场都关门得很早。到了礼拜天，大部分店直接不开门了，整座城市静得可怕，哪怕我走在路上大声尖叫，也不会有人听到。随着新冠疫情在全世界流行，情况变得更糟了。丹麦每隔14天更新一次政策，街上所有的地方几乎都关门了，同一空间的人需要间隔10米、20米，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越来越明显的歧视。大部分的时候，丹麦人很平和，但当他们面对来自其他文化背景，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时，还是会有一种隐性的歧视。聊天时，我想念中国有很多好吃的，对方却说，中国不是还有很多人吃不起饭吗？疫情期间，他们甚至丢掉了这一层客气，平时对我很好的同事会在我感冒时大喊新冠，让我离他远一点，走在路上会被流浪汉骂滚回去。我想要和他争论，结果我明明是被丹麦语伤害，还只能用丹麦语反击。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永晴将继续向我们分享她的北欧生活体验。

糟糕的天气、孤独的情绪和家具的歧视叠加在一起，让我的季节性抑郁变成了真正的抑郁。我向公司请了病假，不上班不出门，除了拿外卖、洗澡和上厕所之外，就无法下床。我睡得很少，凌晨两三点迷迷糊糊睡着，五六点又醒了。抑郁紧接着影响到了饮食，最严重的时候，我一个礼拜瘦了7斤。我去医院挂急诊，医生说我没有抑郁，冬天都是这样的。我只能又去找心理医生。第一个医生是丹麦人，他很同情我的遭遇，但难以感同身受。我又换了一个其他国家的心理医生，多少要比本地人更理解我。即便有了情绪的出口，我仍然生活得很负面，不笑也不想和人交流。在那个冬天的一个夜晚，我独自去 ATM 机取钱，第一个 ATM 机坏了，我又往前走了10分钟，想找另一个 ATM 机试试。天空突然开始下起大雪，打在我的眼镜上化成了水，眼前变得模模糊糊，风也夹杂着雪钻进我的脖子里，变得冰冷。我哆哆嗦嗦地数完钱，小心放进自己的兜里，又原路走回去。那一天的风大得让人踉跄，我一边把手放在兜里担心钱的安全，一边饥肠辘辘地走进附近唯一一家开门的超市，好想吃一碗热汤饭，或者是一些热气腾腾的能让身体暖和起来的东西。但晚上8点多，超市里的东西几乎都卖完了，只剩下一些土豆、胡萝卜，还有速冻的汉堡和披萨。那个瞬间，我下定决心不要再过这种生活，我要回国。

刚毕业的时候，我很认真地考虑过，是留在丹麦工作还是回国。我询问了几个国内的朋友，一个朋友在大厂工作，他告诉我他的现状，大小周加班严重，然后发来了头顶上因为激素失调斑秃的照片。另一个朋友也在另一家大公司上班，因为压力一年里胖了20-30斤。他们跟我提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工作里的内斗严重，让我想到了在上海实习的经历。出于恐惧，我决定先留在丹麦找工作。丹麦是一个熟人社会，找人修洗衣机、搬家都要靠熟人介绍，包括找工作。这里人少，公司少，工作机会也少，加上我又是文科生，更显得困难重重。我投了几百份简历，有过一些面试，但都没有下文。最后我的同学帮我内推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朝八晚四，没有考勤、加班、绩效和考核，一周工作37个小时。一开始我觉得很新奇，很自由，但后来自由却成为了缺点。躺平和摸鱼是很爽的，但时间长了，我难以获得成就感。我做出来的东西做得好是这样，做不好也是这样，没有人给我反馈。我的领导一直都是丹麦人，外来者的晋升机会很少。入职时，我看着合同里写着30多天的长假，心想，哇，太爽了。但我工作了1-2年以后，却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休过假，因为我总在逃离北欧。对当地人来说，放假就是纯粹休息，可对我来说，一个多月的假期，我要回国待1-2个礼拜探亲，然后我要去太阳多的地方疗伤，治愈我的季节性抑郁。北欧是一个高福利社会，失业金很高，哪怕没有工作也能活下去。职场上没有35岁的年龄焦虑，制度上做到了相对的性别平权，教育、医疗免费，但一切的前提

你都是拿到永居身份，这意味着要保证在至少4年最晚8年的时间里不能失业，达到一定的工资水平，考过丹麦语，并且关注每年变化的政策。同时从毕业起就需要缴纳46%的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一旦失业就连签证都没有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北欧人的躺平是放弃自己野蛮生长，但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人来说，躺平仅仅是找一个双休的不卷的工作而已。我意识到我永远不可能像当地人一样在北欧做到真正的躺平，因为我已经为了躺平付出太多代价和努力了。向往躺平要学习语言，练习融入，持之以恒的努力生活，向往人少就要忍受极端的天气与孤独，向往相互信任的社会氛围，就得默认你的电话、住址乃至购房的价格都在网上统一公开。我曾经因为难以接受设置了关闭，那段时间我回国休假，往国内的银行卡汇过几笔款，丹麦的银行像质问金融诈骗犯一样的给我打电话，为什么不让我看你的个人信息？你到底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往国外汇款？而免费又具人文关怀的就医体验背后是紧张的医疗资源。我得过一次良性肿瘤，先是从诊所到医院辗转了三个地方，终于等到排队做手术，期间因为有病情更严重的病人又两次延后了手术时间。医生们的态度都很好，但实在是太漫长了。等我做完手术，距离第一次去诊所看病已经过去了半年多。北欧和其他地方一样，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在这个世界上做选择，一种是坚定选择喜欢的，有什么不好都不管；一种是坚决舍弃不喜欢的，其他再好也不看。在北欧的五年，让我明白我一定不能在高纬度地区孤独的生活，因为这会影响到我的健康。在基本生存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金钱、自由、卷还是不卷，已经不在考虑范围内了。我辞职、退租、捐衣服，把这五年所有的生活浓缩成两个行李箱的大小，和朋友道别，一个欧洲女孩，我们约好出去喝一杯，但因为疫情和冬天，所有的饭店都关门了，房东不允许我接待外人，最后我们在零下几度的大风天里走了一个小时。回家以后，我跑到暖气旁坐了十分钟，才渐渐恢复体温。这就是我关于北欧的最后一个告别。2020年，我逃离了北欧，这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地方。因为疫情，回国后我需要先隔离两周。隔离群里有人讨论盒饭不够好吃，但当我收到盒饭，吃到想念已久的中国菜时，我哭了。像这样的盒饭，我每一顿都认真吃完了。我开始慢慢适应回国后的生活，一开始我觉得一切都太快了，马路上的行人走得很快，骑电瓶车的人骑得很快，连电梯上都有人在着

体走路。每次红灯结束，绿灯亮起前的两三秒，你一定有人摁着喇叭喊你走。我常常发出像表情包一样的惊叹，好多人啊。但随着我晒到阳光，吃到美食，我的体重开始恢复，作息饮食变得正常。走在路上，我看到秋天的落叶，看到路边有网红在拍照，有人行色匆匆，我感受到生命力。回国后去吃海底捞，我第一次看到用机器人送餐，很新奇。在找工作之前，我排除了不想去的公司和岗位，等到了面试，我才发现我的选择余地很小。北欧的几年工作可以说是养老，不要说人情世故，连纯粹的职业技能我都比不上实习生。面试官问我这个会不会时，我只能回答不会。我也焦虑过一阵子，但我想这不就是我回来的原因吗？我试着努力考证学习，最终进了一家外企，成功转了行。我意识到即便是在内卷的环境里，我也是有主动权的。或许我可以选择去什么样的公司，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件事，世界上没有乌托邦，换一个环境有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能做的就是权衡利弊。北欧的生活不一定对每个人来说都会这么糟糕，只是在绕了这么一大圈以后，我更了解自己了，也有勇气对不想要的东西说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永晴和我们分享了他在北欧的生活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8: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首歌来自莫文蔚的《今天星期几》。如果让我说的话，我觉得刚刚那首歌就是苦的，为什么呢？因为等你等的好苦啊，星期一到星期日通通都不行。今天我们上半段有酸甜苦辣四种味道等你来选择，歌曲你是不知道是什么的哈，你只需要选择口味就可以了。当然今天在微博当中呢，有很多的朋友选择了全选，所以说大家今天是五味杂陈吗？如果非要用一种味道来代表今天的心情的话，你会选哪一个呢？也欢迎和我们留言互动。那这首当然得是甜喽，预感好事会发生的大张伟来唱这首歌。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能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味。对啊，生活不止五味。大家都喜欢甜的，不喜欢苦的，可能也没那么喜欢酸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些酸甜苦辣构成了我们五彩斑斓的生活，所以今天的歌单也有酸甜苦辣来充斥。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来自王菲的《我也不想这样》，听得上去是什么味道的呢？有人说是苦涩的，因为刚好里面说到痛苦两个字。但是三木说，感觉这首应该是山楂味的。哎，其实就是酸，我把它也归结为酸这个口味当中，是有一些酸涩。这个酸呢，就好像有人在你的心头上拧了一把，总觉得啊，有一种不舒服的皱在一起皱皱巴巴的感觉，这可能就是一种酸了吧。对啊，很多的歌曲直接一点，我不爽了，就是我就告诉你了，就是这样的直来直往。就像是辣味在你的舌尖上刺激到的那种直接给。

西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刚刚选择辣味的一飞选到了这首孙燕姿的直来直往，所以呢有的时候只选口味，不知道是谁唱的也挺有趣的。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情绪。

0: 情绪声音机来自侯东，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0: 呀，三木又猜对了，这首歌应该是五味杂陈，没错，因为它叫情绪收音机嘛，因为是情绪收音机，所以各种各样的情绪都会被收罗在内。所以呢，上半段我们的酸甜苦辣今天没有咸啊，这个咸呢就是一种指代，我把它就变成所有的这些滋味收录在情绪收音机当中。然后听这首歌也会觉得，首先它的节奏特别有趣，特别的有带感，然后它的那个旋律曲调也有很有趣的那个部分，什么柴米油盐数的都对，好像这是一个有口音的歌。来自侯东的情绪收音机。那么在上半段呢，我们也是用这种各种各样的酸甜苦辣来指代各种各样的心情，所以音乐其实就是一个释放心情、延伸心情和舒展心情替你表达的一种方式，这也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喜欢用音乐来表达、来抒发。那么在上半段最后一首歌呢，我们的情绪伸展开了，有酸甜苦辣都收录在情绪收音机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深呼吸，做一下伸展运动。来自昨夜派对，很喜欢这首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这是来自昨夜派对的 My Dear Weirdo。 Weirdo 就是 weird， 奇怪的意思，所以如果要给它定义一个味道的话，就是怪味豆吧。有一些怪呢，是你没有办法去归类，去把它放到任何一个框框里的，但是也因为这样的无法被定义，才让这个世界这么的丰富精彩。
1: 好累，
0: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下半段手持歌单的朋友们可以看到都有哪些歌手会出场，我们照例用许巍来开场。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万物皆可音乐，所以如果给远方和诗配上一段音乐的话，可能就是刚刚的那首来自许巍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哎呀，三木真的很懂我哎！我在上半段的时候又想把许巍这首歌放到前面，为什么呢？我就想说酸甜苦辣没有咸，我们来个远吧。对，有点像是远山的滋味。刚刚9231说了，就是放开思维的桎梏。是啊，有的时候我们是甘愿被自己思想的牢笼套在里边的，飞不出去的，本来有翅膀可以自由的鸟。这个定语可够长的。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可以是有翅膀的鸟儿，但是有的时候呢，却会被自己的思想桎梏住，很难去迈出去第一步。那这个时候呢，想一想，我们已经度过了多少个日夜，还有多少个可以用的日夜共度。倒数来自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来自邓紫棋的倒数。有的时候不知道在倒计时的时候你的心里是什么样的，是激动，是振奋，还是有一些犹豫和担心忐忑呢？这就要取决于你是不是正在做你想做的事情了。下面一首歌是来自 Coldplay 的，我觉得哎呀，绿野仙踪刚好点了这首 Coldplay 的歌。有的时候我经常会觉得运动的时候如果能配上一些音乐的话就觉得特别带感，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在脑海当中偷偷的给他们配。来听 Coldplay 这首 Flex。

love you for yourself， 就是为你而骄傲，因为你是你而爱你，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标签，不是因为你努力的想成为谁。flex， 标签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很容易的，比如说在商场或者是超市当中找到一样东西，但是作为每一个独立的人，我们不需要这个。华彩666说，糖糖，看到我们这儿的人气儿，真的是为你的努力高兴，为大家的好心情高兴，也为能够找到你和大家而高兴，我也高兴。给日月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那回算不是不忘着天，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马路上天天都在线，每个人天天在，给魂牵梦萦加上一点。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哎，我高兴的还有各位新朋友老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甜甜圈大家庭，比如说像阿拉蕾的木木豆就是老朋友的新朋友，这是一段绕口令。接下来的这首歌，歌单上面显示的是周董的歌，但是是哪一首呢？是昵称说了算的。他说一飞好像说最近在学钢琴，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十一月的肖邦，想把里面的夜曲点给他。读了读歌词，按说不太好送人，但是我依然想把曾经旋律绕耳的夜曲送给他，就是希望到了十一月的时候，他能弹好肖邦的夜曲，怀抱梦想，快乐自己的快乐。不要忘了，这是一档点歌节目，歌曲还是要点起来的。所以谢谢昵称的提醒，也谢谢昵称的现场教学，也谢谢一飞在学钢琴，给了昵称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来点歌。虽然不是一飞想的那首还在流浪，但不知道这首歌你收不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特别欣赏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每天按时跑步，每晚坚持读书，亦或每顿早餐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可大可小，但它表明了一种自律，也表达了对生活的一种偏执。慢慢的，它使人的生命质地有了不同。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奋斗的目标，那么先从坚持一个好习惯开始吧。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

果你要做一件事儿，请只管安安静静地去做，因为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别人不知道你的情况，也不可能帮你实现梦想。千万不要因为虚荣心而炫耀，也不要因为别人一句评价放弃自己的想法。其实最好的状态是坚持自己的梦想，听听前辈的建议，少错几步，值不值，时间是最好的证明。

0: 况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你为了省钱不买的那条裙子，等到今后有了钱再买，年纪已经不合适了。你拼命学会了他爱的那首歌，可是他却不想听了。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会过期，时间不是你放进冰箱和罐头就能保鲜的东西，它只能被当下的你握紧。不为思考明天而踌躇，不为盲目改变而浪费。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陪伴。

0: 有哭没有说。
1: 没有人能拒绝爱情的诱惑，就像端一块缀着草莓的奶油蛋糕摆在你面前，阳光稀稀落落地洒在白色的骨碟上，就算你不爱吃，光看几眼也会心满意足。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最忙的一天是改天，人人都说改天有空去，但改天永远没空过。最远的一次是下次，人人都说下次一定来，但下次从没有来过。真正的疏远总爱穿着热情的衣服，真正的热情却穿一身疏远的行头。有一种亲热如此疏远，比如改天有空去，下次一定来。

在他的《雪国》中曾经说过，只有女人才可能全身心地挚爱一个人。听说你身边又有新面孔，听说你不再寂寞，听说你提起我。或许当爱情已经成为往事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当初自己投入的感情究竟是爱，或者只是伤害。所有的一切只能靠时间来沉淀，来洗涤，而我们的心境已经不再是从前。在心底的某个角落，我们给曾经深爱的人留下了一个别人无法走入的空间。即使在天各一方的时候，我们在心底对对方默默祝福，想着联络，不如心底远远问候。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小金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不必那么介意孤独，或许它比爱要舒服。爱也有残忍的一面，尤其当它离去的时候。一个人的日子有一个人的静默欢喜，把孤独的时光用来建造一座内心丰满的小城，相信总有天使会来爱你。

你原地等待，他执意要走，你失望地走了，他又转身回来。人们常说有缘无分，殊不知你们都留恋过，只是不在同一个时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此，我们想要顾盼深情，却错过了回头的时间。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每天的这个时候和各位在电波当中听年代金曲。我们继续延续每人一首经典，首先带着各位来到1993年。1993年的香港，快节奏里藏着爱与痛的拉扯，童安格的曲经过谭咏麟的嗓音唱出了爱与痛的循环，爱多一次痛便深一次，却仍舍不得转身。他唱的何止是歌，是多少人在执念里的挣扎。最终我们在旋律里懂得了，放下才是与自己和解的开始。

当了谭咏麟谭校长的《爱多一次，痛多一次》之后，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的国语版，就是童安格的《爱与哀愁》。1992年的风，吹过多少爱与哀愁？爱不是罪过，恨非解脱，像杯烈酒难承受，风雨中没回头，却在寂寞里困守。原来你我都一样，在失去之后才懂，放下比想念更难开口。走着

堂，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重现每人一首经典。接下来的这一位，我们来听毛阿敏的歌声带来这一首《相思》。毛阿敏的《相思》裹着旧月光，把未说出口的惦念熬成汤。在这首作品当中的那一句“最不屑一顾是相思”，藏着多少欲言又止，分明念得紧，偏要装得漫不经心。弦音落时，空气里都是未说出口的想你。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继续回到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把各位的记忆拉回到1995年，我们来听这一首《暧昧》。这首歌的创作者把黄莺莺的晴雪的旋律填进了都市人的心里，王菲唱的不只是渴望与恐惧，更是那些想触碰又收回的手，在说不清里困住的是万千心绪。

音乐导航，今天每人一首经典的最后一首作品是1989年车继林的作品《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1989年，车继林在低谷当中将思念揉进旋律。这首《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里，夜的沉默藏着错过的爱，回头却看见爱始终在。我们都曾孤独，却因为那份不远的守候，有了走下去的勇气。下期见。

Sweet talker.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他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联通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